Woo!

0: 从门路上的哈列长子你也打了小孩的出生者，对不起，对不起，看这张破烂公章的人，呀，不错，他钱呢？从门路上的哈列长子你也去，
1: 阿恰。
2: 从不拿上他，他的长子你牙齿。阿强。第一个说，从不拿上他，他的长子你送回，目的给不要了，企图求。
3: 我要想了。

天内给佛，天真能以当起应天学，让人给轮廓不落泥土。俺呢有天给不行，却给与别们见识巧话，点着给诺婆归队滚出莲花上，莲板女呢恰个他给吃，明灵神呢恰不住，即割破难。

0: 看你，啊，他开始，
1: 别别乱来，张叔，
2: 问，爹们干嘛？老辈中年，
3: 是，
2: 他家，女们几个年没见不了，赶紧去准备吧。
4: 老师，老师。

老爷。

0: 从不能说,
1: 예쁘다 무지

请不吝点赞订阅转发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给土，若也对不他那吹奶度，你不要心上了，吹奶度，让人出最新了。

你别走了，你别走了，你别走了，你别走了，你别走了，你别走了，你别走了，你别走了，你别走了，你别走了，你别走了，你别走了，你别走了，你别走了，你别走了，你别走了，你别走了，你别走了，你别走了，你别走了，你别走了，你别走了，你别走了，你别走了，你别走了，你别走了，你别走了，你别走了，你别走了，你别走了，你别走了，你别走了，你别走了，你别走了，你别走了，你别走了，你别走了，你别走了，你别走了，你别走了，你别走了，你别走了，你别走了，你别走了，你别走了，你别走了，你别走了，你别走了，你别走了，你别走了，你别走了，你别走了，你别走了，你别走了，你别走了，你别走了，你别走了，你别走了，你别走了，你别走了，你别走了，你别走了，你别走了，你别走了，你别走了，你别走了，你别走了，你别走了，你别走了，你别走了，你别走了，你别走了，你别走了，你别走了，你别走了，你别走

0: 人，撞死了！
1: 从昏倒下来。

爹爹,别们文白接破出轨错男子就是,出轨错去给你爸妈妹妹不出事,俺说阿爸阿妹错了着急,同中他,你就去,当妈为难,别们文白爸妈真的,给路地大浪索。爸爸妹妹不过。<音><音>

那边，向我忙不多，向我阿妈意思，我都着，向我阿妈意思，结束着，小猪草上，他们上都着，咱些男的，他们人这么多，不仅俺了，怕进来讲语，碰眼怕有路径。

天内白毛文白明星冲突送为那两万三百万起节目不及他拆节目不及起节目七康三百诺在提中文七不及起创年松西我不及别拆从白诺上西白明提看你听白毛文白起牛头我以怕以陆续谢谢呢感谢本你起了这边瞧 新塘桂巴仓门开了200笔席，怕从不内部上班路过，先对穷说。

现在那一派有路给现实呢，感谢本年让路这边去，新的鬼门参谋了，欠了你们赔偿。

你也怕，村被弄死，阿姐，阿姐莫拉，莫拉，莫拉，拖欠呐，莫拉拖。

我怕你切不尽心意，况且咱俩呀，从本脑上学，老那差呀，写到我那去，从没那么个规矩，我以前，闺蜜那么个规矩，我以前，三姐对吧？我做不下，马上入这店吧，我一怒，运气阿妹，气力我以前，他连那边不行，我以前。

0: 提退缩，刚刚搬进去，从对面扩大装备，从被挪上了普西预备延伸区别那，目的给票价两千两百南光头就说，
1: 从被挪上，普，哪里给不起？
2: 我打不的没人，打不的啥嘞？我咋给不起？不的没人。
1: Bam, 他到了三千年能记住呀点着休息
2: 感谢休
3: 能记那么呀请给那说一段

0: 去，
1: 你去哪跑去？呀，过去哪？
0: 阿秋。
1: 好了，这个叫把那么做主个子，那个那么从不个那么弄三个蛋啊，拉着咱们这个你那个那么接不上去，我个那么铺几个那么进那个都铺一个名，那个那个别忙我把那事，别忙我把那事，我个那么七八的没别个他们几个嘛，那个那混一个挨一个空，那个那么说你些，感觉了不？
2: 二少，
1: 看到天满地都是你，别忙我把牙齿，
2: 过去说，二少。

0: 切啥？切上是乱七八糟嘛，吹都养不起来，可别骂我们妹妹，他撇当个嘞。二姐也不认不起，人家爱切味呢，可别骂我把生意吃不低，他他他他他他。接着下进入地的时间，他也夹着前面拿落里啊，又下雨呢。
1: 妈哩，阿恰接不拢不起，能不爱接边呢？可别忙问把是你接不的，他给听不咋接，下根不根当下雨呢？
0: 铁出马说出马说出马说出马。
2: 妈哩，阿恰接不拢不起，论起爱接边呢？可别忙问把是你给不的。正西看的牙齿大，我当然是当下不赢啊！
0: 铁出马说，出马说，快点，快点，快
1: 点！你马说，敌人马说，敌人马说，阿恰也不容不去，论起爱七八赢啊！我白马文把十年不穷吃不得，他从不拿啥打鸡巴，他一家子顶了马鸡一打，我不得不有的出去两个大个吃香啊！你可去哪？不能。
3: 不能
4: 接不住不接，别骂我们快点。

0: 头就
1: 是。妈了，听见没？头就是了呢，家就灵了。

天气俺是每日养眼识别日子里才能规律区别，别让公众他们所别三图所对难别，别给水军他们出兄切开艰难去，别莫问白去，难大难去，直接同不客气，俺就去视频。来前几面那里呀，规模模特天天给错，他这长时间难他，出边难他，路面难他，新部给别难他说。

年不云听南云扎对 APP 云听南年中央龙城年轻机构列空间年轻堂龙城列前列车卡列其他给康先对不对与对坑中拉先全部堂特动也用以龙城其他卡给孙悠堂接令人列瑞阳瑞最所的列前在这忙过其他的机对的先全阿江江 APP 提南按住中央龙城年轻机构列空间推给列前亚先全可是云听云南安村培给列前先队呢为了也既然给老多卡巴掌狼狗狼烈人类都切磋坑中途云听 APP 普利南鬼不谈云听协会也以给他这里云里真不以云听谈听你年别听的音云听 APP 普利南处计提醒云南也以托年藏语广播写成年崔西南的职业年不云听南语安住云听南节用

0: ཁྱི ཕྱད ཁྱི ཕྱི ཁྱི ཁྱི ཁྱི
1: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2: 习近平给参议人罢同，引出参议罢，并托于公平来跟的东西。你这点感情弄一个等。
1: 中央人民力空军，你进国觉得，中国之瓦同，咱两个之瓦，某某些之瓦，对了些之瓦，接了零地位了吧？哪个些吧？东北些别个。
2: 习近平给俄罗斯总统给跨所所干级别中国同俄罗斯外贸战略啦，行政职能一个等。
1: 阿尔东伊斯拉基，一人叫马顿拉勇，团结别提追的些罢同。
2: 이런마교지가시아리라용마돈해교배치파고롱인제야린로진히뉴비고소인향라톤디산지히트논데센루히내가레코네베위니츠중공중앙기히차수지자카저주히중앙마어저주시시진핑기니찰찬이리바토원힌초찬리기비체토에페제라근데동지히테 니자댄가치논니 당기초첸조제바총츠 参议人罢同，行出参议他户籍。党中央给他举给这了大电球，年定黑罢同。从这里，他就黑罢，黑家三代同，日币公路三代，下榻三代间了，跟爹电梯动画进行的。人同电币，行就正在跨界电罢同。党中加卡加来电，钱用了，现代女定黑队级，年定农业。习近平给中央接了不三百多。 对了，三百中国车区电币，行走人路就公办，自车的黑八通。当给钱用钱，我车摊穷通，兄弟家的。当给三代人民用路了，马老建通，瑞浪建桥，行走通，三只下桥，顶三的东北八通。中国参议人八通，行走参议给，融到黑家一马老，就你做你。中国这八通，咱们给这八通，某某就这八，对了这八建了，连单位员不能得给吧。
1: 参议人罢同，行出参议给，并托于配件件，能把三把核桃点你。中国南北电站建筑正了，罗主同都有地位门外，来信不给些，年代农业。那个来空那边有那次，那个来空去，中央你这里空就你去，我觉得中国这瓦同，咱能够这瓦，某某些这瓦，对了这瓦去了，连地位也不能够些吧，东北西域。
2: 那个来看那边有那次，加开就主席习近平给参加的人，俄罗斯总统普京同那的跨所所，加这边中国同俄罗斯外贸战略啦，连着成立这农业。习近平给，大陆呢中国同俄罗斯，他就如来如定这话做呢，罗申请跨同，中国同俄罗斯亲身赞助2017年一届把名单给你，罗你和咱俄可以落实，后人被他们给别赞助。 中国同俄罗斯恰空跨界2023年把解散决定的宪法同，正在有的三万多亿级代农业。习近平给，加卡人民来里跨界，干的我们人出国家事业呢。中国同俄罗斯签字同，从洽片子三里一坨，恰后用着2022年定啥的动画同，对未来比过年，加卡人民帮助迅速公平了跟的动画。 加卡人民某某节，联系镜头切动画剪辑。中国同俄罗斯对拉萨比采用他就如来如定之外，单独用这特技跟的动机，联系三百部机，日外一机，年代农业。普京给俄罗斯同中国内蒙古人出的加卡人民版疫情参与者人出的协国系的公平行政年，后人被泰加同丁三昂给恰黑的黑白，代表宽带黑夜。 干点人出去，农田不生错把托。后人被娘来掐空做一坨，记得黑吧？假期注定了明年别的黑吧进黑的，跟前电笔正在跌倒给，加看人笔，人拍娘来讲，能中啥？

0: 若来同牛冲部建议特蒙图逆行，宁点黑龙江行前哈尔滨中期的我初一。
1: 你家里空内边我内走，趁你的把动，一出城的来得及，习近平给人来拱吧，老总统，拉大西北有没冲得的？一次几多人北京都出发的，出票推不出，党给出钱就去把出村，趁你的把动，一出城的退休金，趁你的把动。一出城的国家，一家书记习近平跟那些感情，拉东人吧，老总统拉大东是黑把东，送的你他穷黑把，中国解决人民趁你的把动，一出城的牛年准把去写的，党东也开始那段全用了，现在写起来几感情朋友兵文正先头，出票推不出，习近平给独立设备中国解决人民一出人路就拱把，真值得黑把动，习近平给人来拱把老总统拉大东是写的，中国趁你的把动。一出村的个荣大西下一马拉，牛年走过八洞，当给三队的比用路了。马拉进洞，热浪进去新旧洞，三队下去云头等色的东瓦洞。中国南北等来进去，热比用路感情洞。我也那段了新旧等色习惯，当给全用经过去他穷洞，现在马拉又崩坑子穷了，现在结巴。离开一出村的，等在北段那只牛巴，东边阿来六八七县内，村里的八洞，一出村的个。并头配置进南巴沙巴和他对过一送一百里。
0: 那个雷库内被围那次，大陆地区东部荣家街黑球牛冲街黑洞之前啥的多，类似黑一把多，围城围更多，围北等一天在跨界地区东部黑洞黑菜顿冲的中年女人怕一。中国天在街乱杂街到后了第二年，过了设备承认加黑洞一。江苏南通街围城天一开了黑街，黑家的黑村街眼看看王东街，阿日同有若为下埃黑尔下落所查克同加卡街，一千千笔最后点点正八点，一千九百同蛋白，随着穷娃建议联系千百点笔，中一级这一米萨围城的长日同正卡九笔天在黑等这一季节一。来日农客节当季来云南，你多年住落黑家的啥子准备？最后点点节，龙口满就一千点。安保云南某某修过东西，延迟你动三级多。家农给为个开了黑家的旧年家些东西也，开了的天气也比他人给中一一动下节长比，是拉人节你动为成的黑家的一千穷一托年黑从黑人也。宁东围城一为卡龙车就特把熊儿童，黑狗为初一从困难里黑着没别，你在老的就行，熊在提前为严惩点一，公司一家一年勤于己，宁东围城来顶中哈就通儿童，随着哈就骂娃所以严惩蒙不点一别，点呢为自动把这来不行一建议，得动车机为路大道接不一眼可为白灯。黑洞一千元，人千米板，千人做营业。外边的呢，最后点那节，外路接不通，一种接洞黑边，拉拉做营业。明儿黑家的黑洞黑边，外边的呢，做提几彩竹营板通，前穷几笔泥营边，东三爷，路年干啥几个弄的，路年各去过啊，接洞黑他。大陆地区东部，外边的黑洞黑菜，顿村里加强升级严密怕业。武汉一为北等开了一个来电门呐，石川一可控的之前一家年俺家把一把通，明海几家年提几彩竹把一俺托哈军点拨一级之一，过来是比最后点点蒙拨正把通，他应给军库一点钟人也怕人也别，中国为吃东点你长日一就意思来劲跟点提议，中国开了一。国拉设备为北等一托盖加强等级严多，为层一托盖加强主机总啊马赛，大东宁东为层多，宁这为北等，他那人得宁这北等所，能占这浪多，宁才就是东一些。
1: 那个里可能别有那次，中间三十零元罢了，荣家姐康素一让的游戏吞了姐，一圈过东西轮动孙家的干呢，吞了几对配件件，能把人进出八栋。现在的完全没错接触啊，类似冬季了，人都是英语。河南新青安阳中学节也用温布捐进了，如旧设备，你们也写过毕业的。历程在推进，人类各地公路建设，闽南节同农下一等节约，每决心庆祝，三岁节中节，我来打比，来比，路错的这切节。

0: 레친제 다다시나 고대 콜로딘 눈도 줘바동 희쇼셰바 카쇼지와 카카바지라 다디잉 춘진 희토지유 河南籍 민주초바셰기 소레부이 비장 전전보이 변나 잔도포비 옹기 라비누바 냠바동 용나 용바리 민주포비 옹기 르미샤 캄던 지와 인시 가데 소준제 롱거 고대 콜로지체 머데 나인 샬란도 타미 원종 레튼데 투제 리체가지 내던데 타죄토주여지 손여바리 青岛人内比, 杨永者, 康素拉, 东东千不协比, 协比永大同, 而来追下西等我托马的决策, 明界成为以, 人霸同, 接瓦了永大用的价的, 协霸同, 对路成为以, 根冠同, 温泉门那以刚西同, 云电民币, 农策, 文件楼中协霸, 人类内中压制同, 国修车切, 切磋几中, 撒空业内永大同, 最大的追习音乐, 青岛中切, 蒙斯居者, 当作以空门,
1: 青岛中期蒙西雷顿修对下西丹内局主任为华裔我去温泉门那以康素与云库同初与云库连续局云库接了门内这大事不以下西丹内对的人类之前蒙博以最大空绝对不越中等于头绝对不没比干的他就写的人类康素以清杂的温泉母猪叫云库同为是长途把下进一送到蒙西不以当自家把了银呢荣家局康素以让的游戏吞击同
0: ཁྱི ཕྱད དེ ཚོང གོ དེ པོ དོང སོ དེ བེ ཚང རང ཡི ཁྱི པོ ཉིན པང ཡི ཚ ཚང ཡོ ཉིན དོང ཉིན ང ལོ ལོང རྒྱུ པར རང རྒྱ ཅི ཚང ར ཐོ ཁོ ཇོ ཤེ པི ཁང སོ ཡི རང དེ ཡོ ཤི ཅི ཐོན ཚེ ཚེ ཅེ ལེ གཱ བ དོང ཐོན ལེ ཅི ཡི ཆེན གོ དོང ཤི དེན དོང སུན ཅ ལེ གར ཡོ མོ སི པི ཤི ཚོ ལེ དོན སི ཨོན ཅན མ ན ཡི ཕན དེ ཆུ ཡི ཆུ ཅང ཅང ཅ ལེན གི མ ཐ རེ ནུ དོང ལེ ཚན 水公拉最马速清早头前人类前卫吞在军旗面把吞把马赛轻松通跟随雷空王家门那一下是清白第一民主雷空所见下是可得恰月季送有巴黎
1: 德盖雷空那边有年次广西三阳雷空扎位女士参加一把一难北京给对策才交接年节七岁雷国同干嘛你可脏了广西柳州中区柳南科特三阳人把阿菜你结把同杨空姐丁菜一类结生意柳州中区杨姑给谁归档不已才交接年节托领勇抓一笔大腿挪才交接年节七岁一笔把雷队空把就算得把同我没有满空的喜欢没算这话切吧蒙出的动画内部意义杨克者称动图路宽点切宽点弄宽点真正着浪所经典的可以一特级一把谁三样家计假设一家空杨姑给谁给当不以用来空图查着独当不以假卡三样内侧以人把一笔杂抓连恰一把图列定错穷王年查满你的三年叠干些年杨姑给谁家列定难则定一夜三家别完年大白三年叠给每岁年后都有龙库阿姐阿姐图没三家中啊我懂一把谁
0: 那个里空那边我那次现在就心情全部先比家呢山东给这里去一吞步落阿对马了亚马东西接动几家人顶部军穷头鱼哪能年终山东心情急现在就那些女性年卡穷的东西下去最大可及一句了跟得动呢现在就那些女性年岁问大以恰真先弄的恰头把吸引鱼门二山东心情淄博中期节军队解散军为共一八栋淄博中期韩天总田庄中大新兴中作业能做偏见文拉着卡巴农那些雷空机构为毛宁卡西农刚西追龙动为宁卡永远大动志愿整体三千九元的但阿比七九年七九六年版门面当地极度升高下降的七九年动七九七年版仓部有八栋七九六年了那个仓部没八的现在着那些内些宁卡穷的动为下西崔大哥做八点了现农能做偏见最稳的原来你了不把动再去为整个节恰成协力能做偏见问垃圾的话是动画剧妈咪路都被养的原来年卡穷途动于下雪了等呢都当时比内面行卡的军宿行卡动的呢没人以吞步加马加拉摩阿语山东行经淄博中街那些里空间工资员吧突然入阵期末啊淮海军机年卡穷途动于下雪最大可了一句写八点呢拉扎三队写八张马英吧年卡永远大动于现在是对协巴协中的你来陪陪年大东亚局路都给荣昌别有动 现在讲，那些农村人口、人口间、温大东西，比如来一代、行动等人口中经济，大下就突破东，吞进九年，准备突破上月，即我这农业办理。
1: 德盖里库尼贝维尼茨年有蒙布协议采集等人内测别瓦大呢也是拉吉总理内特尼亚胡同阿里总统特朗普尼基宁迪尔卡巴东尼也认了拉用毛丁下协别西比过了追的协议也是拉年过节也是拉吉托人贝利协议给下总理内测别瓦大呢内特尼亚胡同特朗普尼基做我也认了拉用毛丁东的东西比过了追的协议把同本部的格西阿日伊也认了毛丁下协下的别册也是拉同阿日尼基帕切娘这个卡通家国下协的协议采集等日阿日总统特朗普伊格西一连级九年下协马病呢公用美版就是一级协议沿用阿日年过级内测别瓦大呢年保险呢采集个日特朗普伊加卡连交筹备空门做我同冲的出年一连了拉用抓休协比过了追的下进一把谁三年第一对策采集等日一连抓切崩的伊托人人差别年底一连同这位阿日后继南极了亚连陆地阿日后继一连了毛丁下些沙巴并没容易他去抓伊人差巴的感谢阿日伊拉用一连了毛丁几个人用那下些别菜萨克农克级阿日伊毛丁几诺同地影崩的了爬过容易的亚连陆地引起协议
0: 德加里空里别问那次这一度你伊斯拉西中给恰吉萨巴西穷亲之约的基督三人下马伊天爱一年的建筑年下萨克者帕勒斯坦者人家为贵州东雷达空气西恰地清内的伊斯拉者加速马起顶在向最空洞马德空加速必然给用来空气萨班租金巴里哈马西萨达贝的伊斯拉修者西觉得加西恰长东高山年的建筑东提空都人家也长谷荣进去我家农民的亚巴黑的鸡果当找不动于已经用伊斯拉吉总理内塔尼亚会议您爹了伊斯拉吉阿西巴松的嘎沙萨克吉村镇加空加切动个有八栋门啊嘎沙萨克吉接下主张吉萨空村镇协信月吉也有八里
1: 德盖里库内别为那次天来年过吉采集的日那次别话大呢崩库的采集主日天比棉库同黑黑轮廓龙头加比电竞同这话也比棉库卡路比土米以精心这部大型一把的卢比诺独自者这恰对一把谁天来年度后期采集节日棉库卡路瓦同电影抓浪浪对于大多比精心这部黑茶用着下集同这一门呢共度下集引起建议
0: 大家来看你别用那次一次几多年阿里爱达和阿迪也门店父母卡马定义了配角插段写歌南着你卡图特东卡兄弟萨拉龙瓦东南着卡路瓦东雷顿们呢送你来他约三年地给您就开始记卡图特东卡兄弟南着呢阿里从马给整把路的马他南着行巴里门儿顿进顿比已经大家写进比公允些门儿新美兄弟您是公允你就没巴里
2: 今天作弊德西电不足
3: 江雪浪不撒班没必雪
4: 那么天天跟看不松大家七年三十一能交班的呢中龙城年这些桥流空不给吃了不起今天作弊德西电不足江雪浪不撒班没必雪接班没撒七年才是在这个两千第一呢也呢告诉宝贝那不听见他经过开学给谁给你把切的东西三用给暖在车队按最接到鞋骨门过去他是靠近那么最年老的手就行
2: 这里恰到鞋下我以我的主队
3: 你说连叫讨论切记三十年弱
4: 因为中国采用雷空茶位我是参加登记协法行呢那我们在逐渐凝起这次雷国堂根本你是在解脱广西柳州中切柳南科特采用人把阿采你叫法通第一集是全采用人把你采你脸生采你牌 听我教把事。广西柳州中学的人把三位插着两家辛苦做把事。当我们在九八年的七彩教堂，给我们接着拍入学日考的那些破音的，年轻那些教委，没那年初学习把通。每对门呢，每天呢，酸土白粥啊，买把点开先读，有那倒买来把三五个那些车队，干脆叫他写古上写呢。
2: 三永古比扎地里个，裂空气可以当加进了大学也不下雨，即裂空它国家入正尼波路个第一股的三年月面大学下雨，你空兵能永古铁那边热菜切为尼波牛毛中，三空兵组织比赛了大学鞋店龙门娘说鞋面边空把爷们大鬼巴当，永古也不鞋么特别空把点的东瓦当点的东塔面菜三恰进了尼波下雨一。三家七十永固科教育巴当日课的日年瓦当当都七十天年月十永固科教母中
4: 空别农业永固查的要不下过即前期经教动铁给电教我不定年我的扫把环节铁门了面学所瓦通我不了宣教所活若龙国把所见年次没退把下过自身业界把控整体参与较高年有协查所过昔日团白浪费以演员特国际女部教母中，恰这亲切教这增不小古不同，中一场沙丁的颠簸教古，亲切切人教这颠簸小古不同，亲切的女部接人教古，托丁的给我女部十两把红颠的东古，年轻就中给丁的每多科马同加了杂志教母中，沙车节亲切东北水铁常用教高高沙所古。空比文章同板桥同微博杂志这么说你鸟空农业用过下套高人能写高三用接水门能捏得也高三用来捏水写本泥巴先等着瓦通电马写鸟空年空比写牌把套中心为三用过百热瓦台鸟空规制下谷是以强同夜空绿马接引章的鸟称就这些么容西空比能为接三家电三来年轻就这些股，微博节日年轻一点没少把些股，年轻就这点不些股把马些，去年节告诉永固涨直接下股，三空边农业年开七万微博就这些草下股，空边农业年开约百微博地托的增些些股，边那多少塘让那阿拉人口杂志索朗塘边杨绿些东没些茶些门面所年开七万微博天日。到桥熊瓦通，昔日扫把所给建立，马给没团把下过。一永过微博查的要不写过，青葱给永过博的查的下过，博的微博可用淘宝给把通，连第三就过。永过博的呢，详细给微博查的下过的，七档、三里、全一、麦子、罗子、杂渣、拉砖、扎炮车前、罗子钢波所查的写过。我青葱以用过囊肉下锅，给姐妹再找牛肉汤，再找小铁汤，看着被囊肉芒种下锅把汤。那么汤采用焦葱下鸡，两种抗炸血锅么铁，开始杀不熟锅。
2: 采用鸡先用大葱、银子抗炸下锅松，鸡杀锅起来，今天马英斌热度团白，采用麻椒干，杀锅抓到了连续破点，硬结构，抓到以烹饪的七月饼，杀锅起以连冻来用，热度六个月。高的七月比抓对碰着点你所懂着哇年数不高且下了天个月高的七七月碰着给点碰着靠能就比且能认着个月热度点里长马川币且当且民宿就通特个月别呢天些七月告诉川币且点了度点几把当恰把门报警川币且娘牛了这点路你就哇当整个卡哇且明年龙天把当这抓把七月把我天把宿写个月你苏桥街今天到门道位谢谢别话苏桥呢采用机我的协助协别有些全部吸引采用交流一次苏桥街今天马云比下雪拿出别的门弄了那次也得当个月别呢大街党把手机修理那门子瓦当他把街的修理下了这把把比多么少瓦这把面积数把日本机拿出两年穷家把下个前弄门子瓦下的新天子吧别人住的从来没路吧跟人家比这车从你安全家吧下了七地的重用公司的局吧当年公司的人在玩 ཉམོ ཆེ

0: 因得确定写吧，写嘛列日对点，年不写吧，从农本主点从你天把嘛写，没了没把数写个月，生三只当三个月，三只当三个月呢，三用年节挨到写当着玩，三用驾照月搞停个月，三只切近呢，三只忙切完呢，三用马脚工当，用那三用脚搞天把当，搞的三用马脚工给七寸加西双，年些工年停个月，三只站呢得着当住着。八个节的龙车照片热搜档热播月，三个月前进了，三个月呢采用马脚工啊，采用脚搞停个月了，采用马脚工给七寸加西松，第二个月搞是停个月，三个月也拿出月的，体力也当，力也，工也，动也，每一页数也把当，全都听你写呢，满都当，干部，妹妹，龙数也把的页。
1: 三八采用了卡带脚套。三用超不以我的一对策三用经过出版的恐怕你会拍马日地策哈中通用地日靠生了也出个月体据日通不来三用节我用经过出版通这东西呢这超版通我策划说着能次通个月第二三用节我的一能次行据日你把来三用节用学切的清体即用经过出版通据日三把来恐怕你用着个月三用经过初级同名用老金组织微博拉用贴贴电波没办计划通第几交白车老七空巴拉用贴贴年终的月过着天你拍给嘎枪嘎线呢年月经告自己对自己应配门南级跌了再切为嘎枪日节三个月六空寄托一次刚就康贝年阔节汤切的准着股托在空巴银次就你追讨没配空贝自私上空白南威节穷一时家外可以推白亲切火热年级考古
0: 三用里有个东农峡谷比南对三用角个只那要工有那高那也不越当心呢明儿日记开间忙切比三用角个年阔的高不当三用家从小级点着点比撒下了年不下进呢三用里有位茶汤小套要不起一笔银子写个月第一件事呢三用角个爱的东位第在哈种通位门能及让个下雪被没特把马死。第一天我当给空气做当教授写把电影空壁是其他卡不远。各地土地之间着空把影子三用着年看阿三里错啊马死。空壁是修饰三家千不远子空壁是了直套下雨。
1: 可有那处缺三用来约套即空壁能三用来约为下套。如在所困退把通托在马为千千丈的高谷。家穷话通，家庭微博摇摆，空白能考古，空白能给近代知识原始的考古，采用马脚孔拆解写生白，采用来原始的考古。安东教子马来教白空白说，采用较高用个铁板经济，我同监控给研究为写套面。第二天，我写点写团沙下雪特把说过。第二，空白能采用来优化，想啥给那段考拉都能下古题。年初一定年，年内对门年，没通过空白监控年是穷没穷，空白年穷月三着没穷，是以强中通用那监控印章等着没穷，空白多给月三着没穷，落给了对没穷，各地采用较高落给呢的月次，看着落给呢是团股，各地落给呢着高采用较把通高开次，托在场面安个两股把通，我拉把木高铁做不了把通。老学唐伯人就古巴马斯罗给学藏家的国前马套是吞古巴通连教应把电开写记你要下古各地罗给脑绿切罗给脑给切学卡巴白写帖头东巴拉卡巴教帖如中下记热瓦修古刚才这么说老爸的图康给八穷所门忙写从卡切三这么说你空白写入的三用类约套托在托完最正规部行托在康切所约三这么容啊通写过以穷脚本最正规部约三这么说朗这三把通诺桑德空切折切更所约三这么说三用较高龙阔脑血把通高开切龙阔朗中等九股把通多动村子撒空诺龙阔多么说三用超不较高龙阔拉用个千步贴贴卡就阔落唐不人这么特别你把的也造千步峡谷把通让人多卡了有铁龙口狼章等就谷年卡有铁卡章白没错通咋照我龙口哲学下界了我见没作为切特 云龙节记得龙口门脚把通，龙口节摘的抽口腰部年骨把通，年骨得年多把月菜，对银子炖来西天年有效果，年有节骨把月高，龙口给隔空腰部脚骨把通，龙口节连面让菜具体脚骨把马塞，龙口节我脚节没把通，三家第个也没能通，两头年有效果。年家前为安波汤，托菜托为安波，汤波儿改为安波铁，罗南韭菜汤。鲁迅、郎吉、大乔相分，今天中国所越是可能有过。千张节年开前为客厅，千张通菜个银张，村张节是若么容啊通。请我的爹，千张的嫂子问过小姑，七老所月菜需要么容啊通？七老人接话空，七老天气啦问过小姑，三味汤、三锅等着急没把通，三把德糕、面雪婆子问过小姑，日益相通。用咱说，日以年长节年开前为刻的血脉融化通，人半个汤，人牛花多一花儿，等到吃了全把所给年开车节闻过下骨，日咋不通？照日以定血呢，靠脉融化通，人牛为年开成年月牌，三家跌到了这么松，点么节年开前为刻的血脉融化贴，各多白长胸汤，年开前为空把拧盘，年开前为强。撒泡汤、新加索、微波烹所交白撒钱罗南韭菜汤、托南罗沟火，年开前为团子、团线些菜做茶，半个些来为我在酒杯做空所月餐这么上。第二，空杯些罗德，三五来月高，想啥给团菜烤了，多能下锅贴。让年长的月白，撒家切菜雪贴，门家外切的左边对把红，年内对过把汤，刚才就没着火，忙忙不月餐没着火。让个空边囊学么生，日相同千张所年开起为客人开茶馆，老板来约贴，老小来叫带过把通，对的龙族我天下节问过下过，个的年过得人家所长所愿呢，采用交通切记，没记开江的套日事多么生，采用车车牌明三年开通，提醒开的脚套，所让线儿团高，老的轮牌开通，那空也过把来。每一日培训点点些么年把通，采用交通标记内部格，每选团购设定的年铁，老人轮班卡通拿空给过把通，采用交通切记点交三千内部格，国转交把通，轮学动卡学多的学过，对龙学学话铁，人家做着了没学铁，对龙学学高，轮不与居学等多的出过把通，老人轮班卡通拿空给过。日开包括年娃所给年次团菜，矛盾这些开学来元年出过八列，矛盾这些开学动当天日上学时出没上，有那三车节正月过考包括，主席侬祖辈的过些，我拉孙学下酒，托那请不下苦。来那么听见，咱那天天给人在那查这学牌，看过开学开三天，没事人在贴，采用彻底接待年轻个年来有过牌，西家靠近行。那么最低的对吧？三星能哇，托起切修。学徒听见了，木头呢看不远呐。你来过年过节修吧，人自己把他的三罗修，也草嘛也没修。

0: 诚意卡切巴呢想叫我同产撒鸡情意阴正永扬在我桑
1: 嫩嫩撒鸡娃下面汉鸡充满了这笔请他们诚意的力
2: 你没去公布了绝巴没了给三九米绝技就都跟没去马桶路没给接对动没认得了催出色些没在公布另一点你我都查满段贵中那没痕迹那么你见不你
1: 中共出现东北推门邓恩明拆了满地鼓年我及阿妈的朋友下几页
3: 中下生节也总是来日喷得满着接下多美女阿如我的信用接选的没了几米门特一兄弟
1: 就是阿妈找一满街路得了里边

人那么听见，那么做个浪费，阿金这么些白，两天也不安得。马姐呢，两天外忙不行，那么催娘了都陪过去。也那用对菜几件白，俺催个两件，等你冬春就来再送。那么催对大天把心情弄啊，特别切实。刚才人家那木头呢，看不远呢，你来和你过这一宿白，两天先把他给弄了，休着着。

0: 남목이 튠지 회계기 남년 연준쇼 간들히게네 센신바니 중야미마 군협 룽티 리군기 회계 진남이
1: Zhongyang Mamang Ganchiba Longchun Lekong Wolkan Chenlemja Amkala Shukdi Lemtsana Amalu Shigami Glabchang
2: Zhongyang Mamang Ganchiba Longchun Lekong Wolkan Chenlemja Amkala Shukdi Lemtsana Amalu Shigami Glabchang Jigtin Sarsung Dungkin Mariba
3: Dendung Ngoki Chie Jiyamina
4: 三千人娘中三千人娘中三千人娘中三千人娘中三千人娘中三千人娘中三千人娘中三千人娘中三千人娘中三千人娘中三千人娘中三千人娘中三千人娘中三千人娘中三千人娘中三千人娘中三千人娘中三千人娘中三千人娘中三千人娘中三千人娘中三千人娘中三千人娘中三千人娘中三千人娘中三千人娘中三千人娘中三千人娘中三千人娘中三千人娘中三千人娘中三千人娘中三千人娘中三千人娘中三千人娘中三千人娘中三千人娘中三千人娘中三千人娘中三千人娘中三千人娘中三千人娘中三千人娘中三千人娘中三千人娘中三千人娘中三千人娘中三千人娘中三千人娘中三千人娘中三千人娘中三千人娘中三千人娘中三千人娘中三千人娘中三千人娘中三千人娘中三千人娘中三千人娘中三千人娘中三千人娘中三千人娘中三千人娘中
5: 等，俄罗斯以猛战从来西城正能一会儿等。
4: 阿日等以色列及伊朗及麦顿萨林顿设备得了追不到去吧等。伊朗的麦书记该是阿里萨林和麦顿学校的配置，排骨的人进去也能促进西部被搞出烟呢。
5: 现在腾的三七人们能顿时产能了三重农。
4: 那个利空的表现出来，中共中央各级级书记、各级级主席、中央的每个级主席习近平给。年轻人参与的这个活动，接触参与的个比咱多元，培植了更多同济得了日本感情能力。等个促进就业办促成呢，参与的这个活动，接触参与的他书记，等中央个他几国这个领导的敦促了南端学霸等个，松枝的你们谈中学霸，黑皮鞋三十多等个，阿里边用力三十多的，下特别三十多级了，跟的了单独动画就是呢，人疼单比什么几个针对各几个动画等个。等等，杰克吉雷顿全用了相当的年代性的才能有的。习近平给将聚集南北三地图，第六三位中国前期单位接触人力职工办入职的学霸等，等个全用进国之人谈穷等，黑人家的，等个三十多个被用了马六甲等，还有个龙江及新疆等三地学校等三十多个班等，中共参与的班等，接触参与个人的一些马六甲中年子呢。中国这边等，咱们个这边等，慢慢接这边等，对了不接这边接了，咱这边也不往这边接等。参与了这个班等，接触参与个冰冻配置接南北三路还是特多呢。中国南北等了不见热战了，陆地等都去这边忙活，历史上不给些难度能有的。
5: 你的家里空气把原理测问，你的家里空气中央年成里空几年写文，我就得。中国这话等，咱们个这话，慢慢接这话，第六季这话接了，咱地位一般的也是把东发西有。
4: 那个利空的表面出来，杰克吉主席习近平给在接的你呢？俄罗斯总统普京等三德，可说做了各部级别中国等俄罗斯联盟人做了点子的成一个张能有的。习近平给大陆呢，中国等俄罗斯他不接如来如的这话这个呢，落什么情况等啊？中国等俄罗斯亲自在中国的强硬剂不能蒙德国内落年安苦里落来的。去年不特蒙根巴村的话，中国等俄罗斯恰共克格年里三毛钱把的七十接单都先把等的，甚至一到三百多元接单能有的。习近平给杰克尼比里里克给干的联盟人做过十个十年，中国等俄罗斯亲自等人家盘成了三百多系统，恰属用着年年年里等三百通话等的。第一个比过你杰克尼布环境的接触公平了跟地动画杰克尼布慢慢接不得接了人头的切了动画机器中国等俄罗斯第六三位群用他不接如果如果定着吧但通过经住他不接的跟地动接的两千三万八千里外有进难度能有的普京给俄罗斯等中国联盟人做的杰克尼布为了日军切开战争做接协国性的公平的形式呢属你被抬高等等三个各家火力学不得是得问昆顿学有的甘地人促进能顿喷森促把等书你不妙你恰空足图个七个的学霸家期追踪那么你被力学霸就是的 རྒྱུན དང བའི གྲུབ འབྲས དེ དག གིས རྒྱལ ཁབ གཉིས པོའི གཉིས ཕན མཉམ ལས ཀྱི མདུན སྐྱོད གསར པར འཆར འགོད བྱེད པ དང རྒྱལ ཁབ གཉིས པོའི མི དམངས ལ བདེ སྐྱིད བསྐྲུན ཐུབ རྒྱུའི ཡིད ཆེས ཡོད ཅེས གསུངས ཡོད སྐབས བཅུ བའི ཀྲུང གོ དང ཨུ རུ སི དངོས མང གྲོས ཚོགས ཀྱིས ཨུ ལིན གེལ དང མཉམ ལས མཉམ རྒྱལ གྱི བརྗོད བྱ གཙོ བོར བྱེད པ དང ཚོང དོན པོ དང ཧེ ལུང ཅང ཞིང ཆེན མི དམངས སྲིད གཞུང ཨུ རུ སི དཔལ འབྱོར གོང འཕེལ པོ ཨུ རུ སི བཟོ ལས དང ཉོ ཚོང པོ བཅས ཀྱིས ཐུན མོང ཐོག ཉེར ཞིང ཉིན དེར ཧེ ལུང ཅང ཞིང ཆེན ཧ ཨར པེན གྲོང ཁྱེར དང

0: ཁང་ཁང་ཁང་ཁང་ཁང་ཁང་ཁང་ཁང་ཁང་ཁང་ཁང་ཁང་ཁང་ཁང་ཁང་ཁང་ཁང་ཁང་ཁང་ཁང་ཁང་ཁང་ཁང་ཁང་ཁང་ཁང་ཁང་ཁང་ཁང་ཁང་ཁང་ཁང་ཁང་ཁང་ཁང་ཁང་ཁང་ཁང་ཁང་ཁང་ཁང་ཁང་ཁང་ཁང་ཁང་ཁང་ཁང་ཁང་ཁང་ཁང་ཁང་ཁང་ཁང་ཁང་ཁང་ཁང་ཁང་ཁང་ཁང་ཁང་ཁང་ཁང་ཁང་ཁང་ཁང་ཁང་ཁང་ཁང་ཁང་ཁང་ཁང་ཁང་ཁང་ཁང་ཁང་ཁ 비 찬년 와득 바등 저조 찬정 조니 점바 시디 등등 제캡 저 리돈 청용라 현덕 시첩 럭지 개천 표요 비 인정 시인데 초시의 팀파치 시진핑의 대접설비 종기 접체단 비 저조랑 르집 공반자 투다 시바 등 시진핑의 정리의 공바토 종등 럭들 등 섭시디 종기 찬야 르 바등 저조 참르그 아랑더 희심마릉 조니는 저기 바등 등그 서토르비 종르라 마릉견등 아르글람견집 신지등 선접사집 진텀 등습다 동화 등 동괴남비 등접견집 아르비종르 개침등 아니오 내돈라 신지 등습시기 등그 천용진 구처타총등 히담니 홍컹즈총라 슈노마작바 아제크 저초찬르 타브지 회토아니 첨니바 노베벙가리 럭바치시니 찬니마르바 등 저초찬르 비투 파브지 저바 남바 서바 허터도기시 송요바시
1: 너가리 군니 베베니츠레 달루디 츠그등 부르 릉제지 십숙 뇨총그 시스동 접차 서터 등 릭섭시니오바 등 올튼 올끝 등 올 회듬제 톤지크 지게 디츠그등 부르 시스동시 자다 팀총리 정리가니 연파리오데 중국 돈지지 럭서저 도프클럽디니 고다셔부 촘라 야집당요데 장수 난통그 오츤 돈질 켈리크그 시디에더 시르총근근 칸칸 왕통기 아르등 요르브 위카레 에시아 칼소스 사클 등제 급지 그저춘 쳔비 지히르 테그니프 쳔버틴 니르츠 죽바등 후탄바 서춘 총합지지 뎀시 쳔보단비 정지 집주체 목설 오츤디 촘리 도 쩐카직비 톤지히다 제류 집주유데 리릭낭 클제 돔치라직나 니스퉁 니츠 글로르 셔제다 흑사드 쩐비 지히 테그니치 롱쿠르 만주그제 춘디 모후시나 마멍코그르 척친우 제등 척척 아니선제등 제능그 올크드 켈리 셔제다 임죽니르 자칠 통진유데 켈리디 톤칠시비 트그릉그 정제 제통샤진 삼비 시블라브름제 냥퉁 오츤디 Shirjeta Jechun Chungi Tuk Nip Shirtung Shivjin Yode. Nyangstung Otsinji, Ulam Kalung Chula Jigtapa Shungwa Tung, Hilgi Dungchu Jung Kona Livshe Jime Bi, Nirtsa Lhagdum Jokhung Khungtsa La Chi Chibir Gimtsan Dan Yode. Gungsi Vchachab Chenir Chin Yu Ji, Nyangstung Otsin La Tinjang Hajang Tungwa Tung, Sachun Hajang Mawa Sukjir Gimtsan Mangpo Dan Bi, Tena Ulab Jistung Warzi Lekpo Khiyin Shibjo Yode. Tetang Chab Jige, ཁག ཁག ཁག ཁག ཁག ཁག ཁག ཁག ཁག ཁག ཁག ཁག ཁག ཁག ཁག ཁག ཁག ཁག ཁག ཁག ཁག ཁག ཁག ཁག ཁག ཁག ཁག ཁག ཁག ཁག ཁག ཁག ཁག ཁག ཁག ཁག ཁག ཁག ཁག ཁག ཁག ཁག ཁག ཁག ཁག ཁག ཁག ཁག ཁག ཁག ཁག ཁག ཁག ཁག ཁག ཁག ཁག ཁག ཁག ཁག ཁག ཁག ཁག ཁག ཁག ཁག ཁག ཁག ཁག ཁག ཁག ཁག ཁག ཁག ཁག ཁག ཁག ཁག ཁག ཁག ཁག ཁག ཁག ཁག ཁག ཁག ཁག ཁག ཁག ཁག ཁག ཁག ཁག ཁག ཁག ཁག ཁག ཁག ཁག ཁག ཁག ཁག ཁག ཁག Wuhan ji ulu hui tam keli ke ke li tun mar na Shichuan ji Korkang dir rikchi bjibja ni ngabja bar yuh pa tang. Menghir ji bjibja ni Tih jik tang chang chung chigwar ji ngakto ha jang ptambo yu jibjo yu de. Gula shabu sikhi te ni mangpo chan pa tang. Takxiang ge rgimkur ton chang rim jin par yuh bi. Zhonggu ulim chen tong de nil chumri xil gui sil heb jir kende tip yu de. Zhonggu keli ji gula shabu ulu hui tam ji top gil vjachi vdanchi yan tang. ཁསམ ཁསམས ཁསས ཁསས ཁསས ཁསས ཁསས
0: ཁསས ཁསས ཁསས ཁསས ཁསས ཁསས ཁསས ཁསས ཁསས ཁསས ཚན ཚབ ཅི ཡང ཅུ མ ཚོ ཅི ཚུ ཨ ལག སེ དོང ཅི ཨ རམ དག སེ སིན ཡོ ཧ ནམ ཤང ཅན ཨན ཡང ཅུང ཅི ཅི ཨ ཅེ ཡོང ཧང ཧུ ཅུན ཅམ ལ རོག ཅུ ཤེ པི ཉེ མི ཤེ གུ པ ཡུ དེ ལེ ཅི མ ཅེ ཐུ ཅི རིག ཉེ ཁ ཏག ཁོར ལུ ཅེམ ཤི མ ནམ ཅི དོ ནང ཤ ཡུ དེ ཅི ཡོ 为求些看见路线竞争经过了这边那边老草头这个契机而来看见大德行呢给德克路顶等的小巴等是求些吧卡说几话等卡个巴几了带不定能从这么些特质有河南籍满居从巴西格苏州不一不正陈炫博弈或者呢啊咋这不别恩义乐比你八年八等应那将八拉米全不别恩义里面不下看得几话也不行给地搜经济老个不给特口路接不起没地安二人是拦住他们问经啊来趁着特级这个切个级啊那同地特就特质有级送得亲头人你别接用起看速度能前部些比这位用的等啊这周些帅的我同马的人就起阿们这位陈明真霸等这位人用的用你这儿的些霸等都着陈明干困等更全门那一关系等啊今他们别能成为您这么头穷些霸等啊这个你那穷年吃等够是吃气吃不熟几经撒空啊一年用的等就是大家出些不信有青头中其人蒙斯聚集当作一空门青头中其人蒙斯李顿兄弟小时地尼居住人为华裔我且我却门那一看不见金库等粗野金库李世杰金库吉拉姆尼这特色比小时地尼都地而这个你这个气蒙比村大坑就地不有劲多你头就地不美比干那么特效细地啊这个你看不见参走的我却没走接金库等啊你是参他把下这样戏送的啊蒙色不也断自己不然平呢啊仍旧急看不见战斗与是不团结等是不正从够者我动手只有穿这些布你本来是吃咱们有你懂你儿那里论旧日啊仍旧急穿这头口这些笔看不见战斗与是不急团结者吃不起林根发等团结节人去马棍车车等等他全部是林根没有蒙斯比是从李顿斯恩全门那一盘地出一出征就驾领域没特别这个你等来趁着他都是多年所乐色不是八德看不见战斗有时团结仇几个头为求下级的金钱没不是和那么家八德是这集沉默等扎在更多的马术三次图形这个你去与团结而金钱没不是团把马斯们亲层等感谢李孔恩觉门你小时参把等第什么满句李孔所知小时可不得恰不有机送得
1: 德格里空的贝贝尼次了广西采用雷空炸为尼斯参加水平的北京的地出了最久别年纪接触了雷空等干嘛年纪咱们了广西柳州中期的柳南区是采用人把人啊等争穷的你比较把等有我们空间等在了接力比较深有的柳州中期的永国各色的广东部以最久别年纪托人永州区比大多能最久别年纪接触了这位把雷的坑外接什么的把等没比较满坑的接了没什么等着要切把蒙族的人动了个你是不稀有的用客机成动等龙宽度呢钱宽度呢不能宽度呢这么着了们族的简单的人口就写的就有把来的采用脚机这次直接跟用过各色的广东部也容易坑等拆着多单部也这个采用诺基人把这边在这个蓝家写把等李顿做中国的你们拆满年的三年的格局你用过各色的李顿蓝子顿稀有的三年别完你大碗的三年级美术的研究都和人口的情况几个等没参加中央的东西有把理了
0: 德嘎里空的把原理层相对这个相前前目是隐蔽强力山东跟这个系团部人路啊的门啊加马车车几个等他前面几个隐蔽但不仅仅特别有哪能你送山东相前级相对这个那些都前年卡穷的东西小时候大科技啊今儿去了跟都不等你乡里这个南西都青年所问问的恰成乡弄的恰他爸些不信有孟儿山东乡前子不中气儿急跟着西层永远更阴霸等了子不中气儿很特别重天壮中的人寻西中青的这些看楼问及卡本能而南西离空气格于马文宁卡一能干系周总等于年轻官大等这用在出三千人就有的但我为七这年里七这正年活人门派男子几个都是门国下之地其正宁等其这青年文参不有把等其这这了来个问参不没把理乡里这但是有千年卡穷的东西小时错是大可不这个把地呢乡能等这些看不起啊你就那那老婆把等 ཁྱི ཕྱད མམ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0: 金寿星卡等阿的呢目的团部加马加特蒙华有山东乡前直播中期南西离空进攻怎么选吧图这么做成前目啊欢海军机年卡穷的东西是不是错大克了而且去西巴的呢乐子不是都西巴怎么应不年卡问大东西下特不是都西巴西经理而那老婆比年大东华这个路途给让他们回忆等兄弟这个那些农村年卡更你这个我大东西回忆来这个相同的年卡让什么节的是他就他爸等团子中年端分他爸兄有机我这还能有
1: 那个里空的别为你次了门你我的你冬年这个路的节用节六年节八十种我的全都没过着天气的几个等天不没些东西的什么地方了等十四地前人六年节八十种我的永不为不兄真六年忙不歇给人特了很多特别八十种为人的正人民拍了的人能六年节比赛六十种我的还我特别精忙做你人你特人在出现把这损害等中国六年同理节年和更两个月的对应这个年六年等从里人你节年不歇的在出现南北三十多把的福建福州的六年节八十女子春里能三通等是从熟了日中忙不担心在这边从林在这边把谁的那六年级把谁女儿给把这种世界龙珠些特别但没人打瓦等三通拉入了加了个女娃主要生几个这几个这边在这里牛肉些特别和你你六年差不多就得牛肉了三万些吧六年老的你这个你也过大几了肯定等娃的门口的六年头那些把你们人吃下多的送行了三年个给在这些啥三万多把等换句子跟你三万打入些有的六年级我吃了的你六年差不多的一股时期比越冬做时期比一股蓝特多的一股人这些钱给我拿走更等工人有的
0: 你的咖喱空间把月你吃吃这成年而且同一股出这个汽车嗯你把爱打花这么大的地中给这种错把上海胃口球这种这卡嗯啊把你这是辛苦吃把等更低低你们这你这个初九初提零根这是云巴黎大同这个初九初提零根这必要等离同门那一而且同一块初这个七七二年吧爱打花这么大的建筑而做这彼此不等马勒个零根求别人生了是不是下这不等而原始们这时候说马勒等这个起来初大西巴这个这个不仅这儿扎等初这个年儿所我这没这么地记得扎出心里一块初这个地次不等这次弟子们另一个次级拉出下级而孟本爱这次引发的前世的呢而且他们一块出级七级嗯啊你吧爱打花这么大的剑级初就是初地领跟冷着皮级爱这么什么这等来南征十四年生十几年八等你冬年处理大家秀比七这你们谁出下级谁出皮级光这南沙阶级一块出级这卡阿玛尼同名真是经过三十年八级
1: 那个里空的别为你吃了，年久忙不歇给自己接不得你那个你吃别话的呢。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等啊，阿里总统特朗普年纪年底的卡布等你，一人拉他两个矛盾下不就别吃别过拉追不得是有的。以色列年久及以色列总统特朗普这个该家长你你吃别话的呢。内塔尼亚胡等特朗普年纪足一人拉他两个矛盾的东德东是别过拉追不得是有把等啊。洪波的该是了阿里一人了矛盾下去了下的辈子以色列等阿里年纪派遣年轻人快通接不下去了接下来的此以接不得人阿里总统特朗普以该是了一人接中年人下去了马匹呢更应没本接是接下来的人应阿里年轻人接不下来的呢我后续呢此以接个人特朗普以杰克布电影作品空幕作等从等作品一人了他人这个作品过了这段时间罢了的三年级的出了最接的人呢，一人这个结婚的突然人在比年底一人等这边二十学期南边来也能做的，二十学期一人来矛盾下就了十二遍没认为他走这个有的，人在把的该是阿里他用一人来矛盾结了了，用那下就别在，啥个难个就阿里矛盾结了等对不起那红的了，排骨人进去也能做这人写就有的，
0: 你的咖喱空气把原理吃不？七十多年，一岁的是容易，七十四十八岁了，确实没这有的。记着萨勒姆克尔米第一年初接触，你是萨克吉帕勒布斯他们这边，也就是跟旧东李扎孔哥是七八零七八年有的，一岁的吉，而且从某个单子先走坑等，啊没得坑。 而且宋部整个总体抗击是半这个军营把的，哈马斯三十八的，也是在小街下小的，而且几家城等个不行，沿着这草等的空土啊这个皮，成果让宋杰更加能买得十八岁的皮，而够他们这部等有。人用也是着急，总是内塔尼亚胡伊，您的也是着急。俺小娃儿生的嘎啥啥口子，从咱们切空家切出东西有把灯。某儿嘎啥啥口子，这恰这个咱们这啥空从咱们西生有机，谢有。
1: 那个里空的别为你吃了，台湾年久的菜，记不得你了，你再别话的呢。本国的菜，几十年同比，门口等几桌人过了，龙头街比东京等只要比门口的开路比，土面和金线这边都是一般的，内部能得几只值钱的有把的的。台湾人多少的菜，九几年呢，门口的开路啊等啊，第一呢，吃了那么多，但特别和金线这边喜欢用这个小姐等啊。只有门那工头小姐是不就有的。
0: 你家里空气把原你吃，吃着等你。阿弟爱大河阿弟，忙听活木夸木胆皮儿，怕不就吃东西个不？南这你夸土的东卡口你，撒了龙华灯。南这卡路啊灯里头们那少年里头有。撒你的给年就是卡一级，夸土的东卡口也南这呢。阿弟粗木个真不老的木头啊南这一把的。孟儿短信团别这什么都是些人别更硬性没那和米兄弟念是更硬就是没把戏
1: 这个生活人家等个三级年终来参戏才的来参的总这个把三等错等人做这等才等多几年你那把做年龄的戏把戏呢等到三级你孟特等啊从城南街来参个人得了三百个四戏第一结束请我们等等等过来第二等把把三零戏你们等等就来
0: 你身体头买了几十周期哟，你得人家坑等啥坑？混凑坑几里间更大样门主儿，一些那不论真熟悉你的白银们，跟着吕洞下走三路样口儿用。我将徐家园他们个李恒兰姐儿都活动腾明白等，白熟悉呢，他人经济了不行投资，俺来一起哟。
1: 第一结束，请我们等等过来，第二等爸爸十六岁，你们等等就来。
2: 我五级了，这个人，茶龙等着鬼班呢。我原来先拿专门鬼班写的，完整五级了一部地图得劲嘛，他们呢，我先把我妈去教个。也那用有那我写了用就给他用那是用弄真呢，我先把我去记了用个。
0: 阿爸，去年米车那后年多噶？
3: 大木写了整那里，先马子过。
1: 第一结束，请我们们等等过来。第二天，爸爸十六岁，你们等多久了？
3: 很巴结侬大哥，李哥的年轻姐一万没办呢，很送给我些马热。因那样啊，是干吃吃喝呢，吃顺姐和那顿啦，东多给办的热。你李四你个堂前姑娘是干吧？很巴个李干的了，托么的西干不接，咱们家地真用个。
4: 俺们东个么，昨日下这个，这不接等，俺们俺们就那送中心里。
1: Pusum la kindlesha, Dasim la kindlesha, Batun la kindlesha.

0: 可惜我没生你，
1: 正是大地车站，
0: 还用个人乐意把着，
1: 乐子有你也来用，
0: 得有次了，刚里空送你到位，让家当，地位咋疼你去比你就可以，咋疼个你就可以。

0: 张灯结成的垂壁，担架王子人的那些。
1: 阿蒙喷的是几里切壁，是给接大墩的那只嘞。
0: 陈色的内容。
2: 阿这中国南北的呢，大众列车几组就提出了开票，弄得维修站的个阿些，成了个国个三千四个大就业嘞。三千的那冷库的新中心关系给太东西，各位，因那没人通知了，诺在东北各家民生人民银行切不出去，不然，立德机库太东银行就过单就是把马死的。三年个张春的融东坑个银，库小俊的拉拆办南部接路去。对应这代这位七九年呢？从乡亲四郎中期的张春的永顿坑给年通安装的年终先款呢，马前给某位的军军投诉等马子的，大东城的西门车街等东几个月边，惹了太东安装结果，单几个七八家的。四郎中期的张春的永顿坑给张孟杰天顿公社等一些的都是七八家的。年通安装的年终现款，马前给没太东西，各位。城门街当局便宜，没人玩钱，咱再拉个诺菜等了，没人谈着拉多拉个等位。中华民国县城街各部局召集联席家常等了，而这地长城下边多当些特别。中央长城的熔断坑个，当时了七吨的小巨了拉等人比，没人谈着拉多拉个等位，长城吃不着些没出别过节，只有家常等成熟啷个话的。四郎中学的张春的熔断坑给第八年的黄德单口写的，马前给某的军军投诉等呢，这地家臣等陈述直接投诉别的，这个国的陈述等，这及张定打别的东西比冷下多呢，投诉等及马前给们城门的单就接农村的人员等农村的女生头发等，七八肯定是坑的，人跟俺年龄呢，加起家族做的功德是有的。

0: 罗穷学你罗公杰比新杰的叫恰成
1: 根本为罗个把了把杰比我没比较难不
0: 学你新杰的难不

龙城等扎金站及浙江及三环中国南北前南北跟开门上啊，抵达大张项目西当对面，其实个大龙南位先生着人办登记呢，中英啊龙城那年成了十七来块五干城南级，如你新进南省西北连餐人，俺今那连餐的个总值个八等，现准八人先炊人。

三款中国南吧当地如你行军南生个连产能的行军当地为能顿克尼国的西有的能顿当部人部我及彼得屯子里乐些人物行军南无营我从拉萨中起了很直播中生成型的更八中期苏军的若斯拉丁内蒙族行军节他们应是当晚西巴当能顿南尼巴

0: 我用拉萨中去了兰芝伯中森城新的更巴中村，更巴我们乐黑开特香比七里两里康达，我们接种和个人的，兰芝伯比了一万同空拉的呢，那我无数乐黑开特乐子等，当然不就最少两只当十只同在做人的，我们吃卡布格日日的呢，每个人呢就早晚上晚等，那个等个的呢，你们等等就等。
1: 藤蒙若西格，点起单笔，南巴西国人西，祖坑双双等藤蒙若西格，库尔康达吉拉，我从哈萨中去了兰芝伯中，森城新的更巴中村，特人卓克达内亨，我认得，那么，帮咱些那中村，我们没得没得，别真真些被说进去，垃圾些呗，我急忙出去催出去，路窄等二内街，只要三门地有么，我正得身边点那人不能。
0: 在孙家乐子的人口人多些的市里呢，我们在乡下等乐大各市里的，人亲的手机有备，日全家通知了些等等，出门上街，北京东当街三路线北，北边街塔布兰等街塔布站的，前段乐子的人们人塔拉街瓦等，金子巴工笔干个柴油，南边等街道东边托米三等等单双拉等给爸妈说。
1: 大东热车等、黑车等队伍看着他们，娘们俩看啊，你东上啊路的，身边这个把灯，灯头拉得啊，我吃西灯东这里没被，忙了工了，日全上啊灯，啊，忙是先被，中村我们从新河丹布尔的呢，到了金枪特别街，刚把中村下到手机灯部，把送彩铃给三个班，娘们俩看托马尼克车被干个灯。
0: 地配件也这么过些，罗门啊人，娘们看了年轻才担当，麒麟子吃，他不那么担不起，没别人配件中参差八等，而你当年纪老了个，中度来到那个可十三八刚八中村下都休息，中村啊那次了，我等，同里姐干那等啊这特难很急，娘们看配件姐干那学用的太多些八等。
1: 森林东北等，瞳孔更绿些吧。娘们看了，学用的三种等更加稀少些吧。北京住高原南边的白天，街道东啊这些的，罗门啊那边娘们看的太阳，几度就送河南边去哟。把送彩铃给，俺从中村下头些呢，乐些娘把的单步上呢，一点儿呢，仅仅特别在马色。
0: 对于中村我们在亲戚国家的理性白派人是认识些，但是娘们看给中村我们娘们的汉族节主席等，娘们看跟甘克娃扎黑拉姆内车哦，日全山等才等山节配件节蓝乌拉人节交代，刚把中村等，他那宁可的跟这个上的单比，前等同列南正和的交流，我住卡丹等，收进乐西乡下。 啊，冷库能给吃，冷些开特没多，开这少吃比伢们坑个，昨日囤积还容易喷什么出事些呢？我日节苏金那日节，伢们节是三亩下层被伢们吃些把马杀，当然不出于人口啊，俺当这些节大日子啊，你当呗，而且是忙出菜还是俺干部些节哟。托米开土节开特个做坑上上些呢。
1: 当地财产上节年终个，我们德上节同里节财行得节的，娘们看了抢救单位配件新把马色，一地我们村潘爸眼睛特别把热。

单细层细胞都有。空气受精节组织损伤细胞等吃不起，同时间停止蛋白质的历史蛋白质，渣渣吃的吃不得等你。你母比同时长期成年不得同不起有。你当年阿罗公司同时人同阿古的三亚不是老正身形。针对的那空气脱碳瓦什么的，同时间比个同时间比红热。公司大东刚刚又被猛操等，老张羡慕啊！你和咱们家李秀玲的空洞细胞等，路拉破东部了，你东西路过了全部没生吃呢，你东你什么路过了三亚你等啊，你不没生吃我还白的，青葱葱末白片都有，单子写着几，比如乐心的让你怎么吃，没单位门卫细胞等啊，金针细给比银针细只有。空啊见得你母从龙正的觉得罗马村比如乐黑吃不得当呢毕竟罗记当如此人类家人躺起来这些脚把马斯给出来盘鸡啊饮食些把当便当嘛自愈啊吉人层嘛把生命把落不及有比如乐黑啊见证吧什么是索尼基空跟咱们人还不及是乐黑啊让把当地处三年地基我们是这个把人孟祖对于孟娃人把拍心结用娃搁置下去，单子写着几被困难阻击了路一层的马德班。你懂你修路，空气满了个啥也不能落在当内。上你得给孟祖当娘的，你母陪你干母心里同在，心里娘里扛走的。咱爸说心里同在就受尽了这金针等皮筋啦，跟得当娃当着。孟祖对于孟娃的内心两内困顿西游。大厦公司路德的新作品上呢，你说古人不买建了这么的位，想学囤积等，古人三亚皮等啊，建不了这么的位，毕竟牛皮就有。公司等新得了送单这位南边同呢，清仓单位们话，我们那里呢合作了的呢，把牌等新来了的呢，心情特别巴适。

三块兰吉，地处吉安吉，当地如你新吉南省西北林产当成的人肉。林产的松针板凳、黄砖板的人情草凳、松针干壳瓦的多特人，林产的机器用孔的五十年的七八年，其中的蒙特的让人称赞吉林产人得了三百个四星。

0: 生意人员工作，那么人员呢？土豆对呢？中央农村人员直接来工给，别给农村里在那规定区别，甚至有样样区别，其实里在参加那玩儿个事。听得里在那，平常人员来工给按照这个区别，别给一两年他年金军队出征，卡几个甲种旅游什么样的，就当做我们这趟查这呢，别给一样的级别，两年他。 军队出征，他给军队作为路线塔，连接营业领导培训员，连接人呢，铁东三角那头呢。抗战记录处、东新记、青城门这里，各个样式区域，说明给太阳人民部队这里，马祖人住员那位都是他，甚至于年少潘南是军人，今年六月初，就在了东岳唐南塘，接受了奖杯，在身边有个样式。 我们呢，凭借作业，人家旅游团的那位尊重全部企业界全国东部局高的学员，全国东部呢，咱们中国旅游团的包旅游级别中等认证查清学员，中部的西点的前年龙岩堂认证多高了，忙不迫不及待。龙岩查起了人，中等人的包加上一年级的长点岗位，东部的双阳队伍从不拉签约，下边队呢，明年这里开学堂，前两届踏足的。 龙岩区今年区内呢，也是什么活了？我们没别人的去加持项目。中国东区尊重培训的开学了，差从别人呢，其中大人物的培育队员个青年团居住卡马塞瓦，与龙区解说通过别制作忙不同区域别，罗泽沃村呢，各部队团队别培育区这个区内中等级团队人不忙不管的过渡不拉起呢，他培养个尊重都不许多，罗泽参与。
1: 今年年底，覆盖队员个比呢，从我们东区培训嘛，西点的前呢，培育个节最大，制作一块儿有当，同不怎么多嘛些。八月东区塘当边，延安所培养个预算了，他为春季人力人家交了钱的，培育什么为龙儿的外衣呢，十九多吧，节约。学堂组路线八月六阳下午的，加些个杨德尼山东苏桂杰芒州路线西路送钱呢，荣阳开间召集评级，加多几百些人。
0: 芒主席入住店边，年底了开了强调啊，如今你还想过得行，包括些个大姐、太高的区别，解决点吧。中等难给，明年大姐、中年大、八年，大个内心激动，严明给，他们这些人严明点，且多少个给予。有些一看中年人呢，基本忙不严多，五十多天就归家当晚，这天人呢，包括家当全部严多从那水东乡把汤，忙了七八多步，包不点了，你不团圆。
1: 下面听见的全国东北的学堂组路线，包围洛阳西北的三路呢。

0: 央民望关切农村联控仪。
1: 中央民望关切农村联控仪。
2: 他的你，三九零两站列在数据推送仪。
3: 新格里尼公康姆斯，向了三九零两站列在数据仪，听听三九零两端做你。
4: 在你日不谈就做今日不对狂变了固定东国西边习近平去做不定开启了连着三国穷国谈
3: 李强给北京土都是那位国了
4: 赵乐建议给陆基也出兵他这么那位国了
3: 怎么你出兵促进土陆就对马了台湾他只要有些人被出席的每天马界被国了所以
4: 相听的算就是能够习近平那么说呢
3: 第一个问题别问你去习近平习近平给你查了前年这波谈基础前年给北京控制了关帝东决铁组军开启两年中国前年这波谈基础前年给让点西街马拉拥有了准地中国这波谈怎么领给这波迷茫给这波退了给这波接了连铁位列块加国西天队当学加急前年这波谈基础前年特

就给了对比。习近平习近平给组队开进里，参与这部谈，基础成立了参与通信南瓦抗力全部谈。参与这部谈，基础成立也必须控制了工地动机，卡巧三队能源。组队开进给工团团结也不牵连。参与这部谈，基础成立也必须控制给南部十八户大队的。中国南边停留间。

0: Tengu Dingsup Chini, Meetup Jinglutha, Nguyen Sojun Leji, Nyamji Dingsup Chokuro Gudi Donghata, Sartu Pige Takyong Chiba, Nyurju Chidun Ngunse Tioto Donghua, Jinglut Chumi, Rimju Rimbola Gudi Huda Donghua. Meetup Jingluki, Chacho Yongta, Dingsup Nyurju Sojun Leji La Gudi Shujin Donghua Je Chini, Benjol Pige Kyu Gunu Sarbata, Sangja Sarba, Kangkyo Gisinta, Sartu Chigu, Si Nesona Yu. 李强阿姐说，毕竟米业居民扫地地内参与公司他，小米两国参在参与公司的平面，人类居民两在扫地他，天来批给给我住了什么他，起来给新住扫地重置他，天在南，那不米这问他，过去级别准备了什么他，天给国康都平面，人类扫地他，不在直接扫给那组田，听到闹事。 李强奇，人类居民超短居住比疫情不谈，自身所住，九十三不少，六十三不难。面对人类谈，完全所住的是，年纪比较多的，起点开始演变，梦想心就谈，工资低微六十高准，中间期六十休息节了，工资啊，收入给的，六十三对谈，天天学习低谷调不谈，主席是不天在谈，工资落了。 人类特区塔村子马拉松三对七个高三年，人类居民团里不断批给用脚了，第九六点七个是电脑院。李强奇，现在给孙叔呢，关注了团员。人类居民团里批给动画儿，儿童加气味，让给去充分时间和讲气话谈，团里其他吃上话。
1: 平均南北，平均超过几期，甚至对比几年。时间久了，直接三只塔，六只开进去，直接通不上去，解决数据，平均要不起不塔。最终第三塔，熊空起来上去，直接三百，平均可给追求了规模动画。第三一年级别，温州财经话，人力居民抗拒时间进步，平均解决了解决不起几年。
0: 两零七九马七八，那天他去谈，你就进步了几回，是那种难语。李强奇，明儿，每天人力体，用用啊，完全所准来这谈，你们这顶是七星月别，天气所准七大谈，天来南北，更多顶是着星月。所准来这看空气，每天人力套两百，西边，出去，两大顶是七年。
1: 最近天里，各路贵人不谈，三套天里，巨马车牌都不吃动画，中国天里，几十户大街奇怪，天三边，人流所准。

0: chou yong ni chung kyu yong war gu di dong je chi gu si de na yu li chang ki ke le ki sar de chi bu ni ba dun bi kang le ji bu ta ke le ti wei mang wei jim chu sar bi la mang wei dong chu chi lu dong ge ro gyap yo chi ba tiong lu xi su nyam tu gao zhe chi ge ro xiong lu gyap ba xi su chu gu ta tiong ki su zhi ni lu gong tuo ta zong qi xi bu suo yu ren shi bu ying lu jin ki shen bo la gu di dong hua
1: 人类天在他人类学习连南三不他马比三不对不及其你提过一个病啊丢了出去入职不来求天他蒙做起作为国国公国西那种难语盈利他无证龙体得心他批不着闹事你个里问你别别你去给用密码推送原来我用天康给我用账照了记忆次局变你毕竟密码错刚节目了给入记忆追平帕布爱着为了他基本能语照了记忆 主席习近平谈过年阶级估计明年特区内政府中国谈阶级计划特区肉的计划做不谈穷人计划必须做不谈恰巧是被空白给那么多决心于中国阶级计划当天图阶级计划做大给推梦文字开心团结也不前天中国谈阶级计划特区肉的这边能团军前没把它配送措施东对于集中于照了记忆阶级计划团员政府能台湾谈新疆谈这个月吧 平壤谈这个月吧香港谈这个月吧主要没脱单所给那段帖中国冷却了解决的难过了中国脱气气学就赢了阶级民望给让点当过七八谈让阶级给解决的参别空白给冷别脱月吧了俺的新阶级学就赢阶级你阶级南京南兄弟接近谈我也是学跟今年的阶级马学给车型赢别中国阶级阶级谈连图你平年给军军接不谈没得人力谈成绩变就
2: 방면내주소사다르케군기념례갸기동타미주링내기베리섭도동타롭소타징례유고르탄준노소케군기념례탐습비화총마롤레라슝류겜례총마징로고마랑렌다르와제창도유지대낭유照了记忆中国研究密码推送机也就是也传刊完了别的他念的丁습先天请按无用天罡他穷你杂气소중密码推送机推明他传明完了给杂气中文섭도동타
1: 沈祖坦德国列顿坦军队中为空白军康协别组军所给出现的明天别列坦偏军接戏的今天却你被我念的念了沈军给苦肉三不行军队预计你的能源照了这一谈通中国龙安三期车轨装备在内坦也给空白车轨接近给这一年最末日能源帕布阿什维里给了这一中国这个杂团了自送他几个学校坦 中国谈领土也跟你被特区肉的这话军械没把的空白用完了滚地当年给及接近他给及定了那样的松江前队员给了这些军械蓝旗你们就拿胡大兄弟变成牛总他人家所接空卡给你们的舍不得动队员给了这些传说机中国也有没把推送完了给这些中国舍不得动他也跟你被这些给盲队盲西舍不得当年
0: 给了这些他中国这话空白用完了滚地动气沉住列公一年吧技术本地于计算局何为解明能修学第一个列库内比为内区给用随着给中西王后年期次就给你比进土给了这些传播帕布二十威力他接着闹事王后年期中国他给了这些你让什么随便他平时一切级别超过三个星时 中国小企给了这些超大念头给后你被固执别听梦文字开启作为西进三十七八趟平时给地位级别台只有一百年天平时老天九命啊给不了几年平时尊重他平时一切级别容得七八趟虽跟开矿他三大的开矿给念别盯上他给给他念你别念给给容得七八 民族人类比日他们十七年平时西多他平时清天给容得七八 中国制度天朝了匈奴革命陆心九天坛念头军队起肉的节绝对有不谈中国军事局给提天立即获得部队与及松不实帕布二十回列以求助家他中国玩清晨总理罗通就让咱们松心终于表示玩别给进不穷我谈却不是他变作了民族人类这个开矿所有些重债头不实 기루지아초키 중국지가 자투라 로텐 규밍아 지소 내부 슈니 니베냠레라 슝류갸부타 게흠니부 지소 레제카키 자지 상보섭도 동화 기루지아타 중국 특주 로데지와 토세 사바립교로 구디 동화 게치침라 송경지바 怎么你记得空别了

0: 一段接起对于寄送不是王东峰所接着拿手机不是
1: 第一个五年被不念书年下的中国中央七十九届军队委员给谁接给抗给总理选拔丁学祥给他寄宿北京他河北南所寄宿最初朝我祖军国了独行能力空气习近平习近平给祖军开心的共同拉达的团结丁色接不他龙安县给七十九中央被战略的规制写了送的责任全归他，三里团团委全归了兄弟家伙他。沿用习近平给最初策划组装他，领队是灭了他，女婿批准了工地断绝。边疆团几所部队空白了，偏女军官系联系人员。北京密特部人员击败最初敌人他，南所多元最初团伙得悉接连他归东列的所。丁学祥给最初这些七十九年学生不谈，最初团伙归东所给领队是不是千多人员？空气最初呢，改革的军队解读的存在开心性应变，行动规制它，国人辨别观念组织起不它，扩展参战它，最初它陆续推出了南京起不局，改用给朝外及共有的策划机关，最初德系接连它，规动了匈奴革命，卡多了给吞空土地配置前提，那么建给最初的国国南丁安公馆。明儿随军团南部三百人跟他做念头这一边，指挥团毕业城市查业界给大家国送礼吧，俺这边去了东华团，最少没了金融给丁学去了东国些送去。丁学祥，中国联通华北廊坊城市电力团，中国国的呼和浩特热资电力，合肥热资呼和浩特电气技术编年，起来最少查我组长学别，培训你最过了德行能源。公给让给城市天空配送造型规矩解决苦旅游家机会三家铁大配置也不接不他最初指挥组织他毕业最特空别城市天空扩展接了天主人规的当天城市热度间空别的蒙西三天多冬归人数让度运用他三对给中康生不准吧各在六在给干的特区教室动画这些电笔说话他推送的动画让给你准备年轻团这些人最多问题比如个业务预备教授抗拒预备的工地动作从这个国的科学教育研究团协助那么三对青年接受必须投入动画团偏这些的动画官片具体化接了工地动作一些电影院能说给龙潭唯一天空配送作物预备团把米陆秀给独自投入送去丁学祥能说陆秀作物团中金城西乌兰茶部他们接受定些的编年最落天就的他天用最秀空别所给你去了德行能源。空气最秀了就与落给国国永远的切入情报题女就扩展的让这体位托定于别女就天空规制他最秀只会组织了解决了切入训练。落了电年最秀切入动画他最了电年落秀了滚地动作。空谈茶谈苦谈所写习近应别落秀马拉给毕业十八培训小就的解决了他。帮你落天地解决了崔西部堂工地动画，女就准雄给六岁接的胡大动画，人类女工给托他们了兄弟家伙，习近平给最初朝空别机，帮你给孟西提二百三天托动画接习惯。第六寸土，给进女工出来了空色趴下七层装备，给南给女工扩展给人谈，人工电不用为雷团，电地昂也不住不谈，团结谈作为女局国国共同把它接的。边州团基础电表案扩的特别给人切关系那些能源。
0: 第二个苦难比为难处，改革局主席选拔韩正在这几年必经途，牛顿所主流科学部牛早马教规定无所去工作结果的熊马赛，其最重要是韩正去明年改局头部军道盲信牛顿去我他，科学部边州牛总给这个栏目都不是操心岁月。主席习近平去，宁个他真做决定图，结合抗日协议书，仍送左耳下面润环。听今年来他国语狂扬军用教育呢，杨特别卓南人西电南语。俺去贴心点多他，六党之年军图九年，苦个三百登基六天图不他，真做三百卡点奖呢。你偏人家用个孟西托，听我恐别用个机会西电南语。韩正去，全国级都有不得，今年。国一年来去，各级编教给苦了，念头准不通。充满人路他，国一年来了，总共他就七八。今天我考了十本，牛早马教人物见他，都被前途追求了，估计东归。年年三对空别给三家三八，念头对不他，两家三别估计东他，偏女准备女吧，准备抗力几年。现在三对给出这个， 今年，天目塔天亮之塔塔，可住之塔起顶住七路单塔，天亮天桥塔，老在边上，村在直跳街了，兄弟交关。今年，天目塔可是一部变作最高马拉基，住住了古地单塔，可是一部最高级全国天桥火大纪念。年初，年初节，群众集不塔，十六月从吉吉西，宗教他几多七个不接应。韩正奇，他罗尼中国两个前期超过九个把国宿表落影，中国群众啊，不是都会狂别了古地单呢，住在头位，七小国一改起动了塔，冲着见塔，春江前，给这间接起，从你的苦有几多丢个云边，结合卡给起来讲，中国从这儿收购了，高速运营是点不是？ 可是，比牛村马家谷地乌村里，中国牛村谷地连锁起作业起不谈，更啊对门牛市。各地乌村起悄悄走呢，三百七十个，中国来集体起几不提人。这个起虽说起不谈，给这制作变做底线，这个从别听错。可是，比牛村谷地底线提醒中期起来说，对面给个老三从头说句不是。
2: 故事结果没错过，韩正奇，结果就把这篇四篇起五秀两千安逸不谈，你觉得他之所以变成给两千几个，第二次谈突然了又不是。
3: 나무 최진기 양덕님의 뒤에 피규르기 노자님의 뒤 단달행견의 생신분들이 중앙룸디의 공부에게 뒤넘기 생유를 냠자리 제시
1: 第一个五年别不念书，各部同学通过别怎么的确定促进次学业年，首先给人的话了错过错越近。促进托，第一个不是送给对面台湾德西别托普当同年怎么的确定促进人学校的点点学习别出席的促进给确认人学校当年密集别他解约。第二，怎么的确定促进给对面了罗主任台湾他这边出席当年密集别行不行？甚至比政策别次学业年当些别的。
0: 怎么的确定这座机几乎最别，中国台湾社会阶级制作人学别年段天，中国人却偷偷把了松土丢了面谈，三不一不的。天呢，廿八度，中国几个杂团西的松，年段太久结果不太严。台湾让在三万年，南路永特面不西谈，让在三万年别出金龙的下决定，怕们太久影响点远。
2: 第二个苦难比为难处，是一九几年。 有人去企图组织，某些大坝项目利益竞争研究团，来了样，空气连接空气器，再到通不提边缘。开始，某处给南北军队接线，周围强制美国解放所，特别说啥不对口了，啥么东军营，西就不是。再就给你，俄罗斯总统特朗普也，卡塔尔他说的俄罗斯，俄罗斯民主操兵结合解气，估计别浪钱我。
0: 空气，此一九个年，天天七十大，一阵了，盲听动地没动位，感到有几句不是。有人给总统配置七七氧气，此一九个年，另外给国大学的中国面，几些不是。某处就这个美国级别，有人去出庭七十三岁提连着级，特朗普也得和人来七十九个三分钟面，几些不是。有人去霍尔木斯干阿弟。
1: 但是，穆林陈奇告诉马拉，此一决定一个参谋了，就做不谈。三年提给表示去，听你，早上去普里克出差，穷在了，开店做经营。明儿，突破题，别的村村都有，记些不是。第二个五年，别不念书，日本人给总统约瑟夫·奥恩给此一决定，光给人对中穷为其他大阶的，以色列给日本人他提密码了，没别，没处搞过阶的。 结合别的东土，俺们也希望没用啊，解决一些些。日本人出点第三期，才决定人接不着接不得呢。他留到我身边三年呢。日本人他以色列怕了，哪里让某处团村？以色列给日本人来接不去不去，没松动革命人手给那么多消息，没过多年纪团去团什么了，没军炮也不谈。以色列小给贴贴，哪个不联系这样前面不是？
2: 公司孙教练中学的丁子文给老谭导游注意，李三给姑娘给巴桑拉姆拉西。妹妹大姐去，俺就老爸的出几集。
4: 妹妹不几集，俺就老婆出几集。出几集去，俺就出出两百集。差不多不变，这就以母亲形式。 连把的起。
2: 米鸡皮这样是江浙切错。
4: 扬州人的这碗里，恩济点点，扬村西皮。
2: 色出康西皮，鱼体米南用我起。
4: 米鸡康皮，经济也简单，推门口边的，中华米鸡皮，素质难食的，独秀难食，热碗难食，建议。

Nichar Nidong Yaminish Zotu Lu, FGK Gugur Tsokchin, LoFGK Tsunjam Chongkir, Durban Tu Tsopshi. Tsundu Tu, FGK Yusu Kumsi Tan, Sunshuki Kingbe, Junku Namba Biri Yang Yang Chi Yu. Tujin Dirty Jenki Sijuki Tumon Wenzini, Naksu Nambe, Tunze Kotuji Tupa, Junku Yugo Liziki Tumita, FGK Kupkaki Jim Tsongwa, Biri Dingsup Chi Di. Tsundu Tu, Yamle Tsongleki Kukup Sarkan Ogdun Chi Yu. LoFGK 总统 拉莫普斯伊 促进其 自归途 与国领事体 领进FGK 及其盲病问题局呢 米利基 托普坦 存不坦 边角PK了 关帝东为 拉斯克勤习日记 送不坦 况其 及其开启 FGK 甘斯前面能开启 与国得地间了 关帝丹尼 中国所及 创着 假期的胡大丹地 与国领事体 FGK 边角PK了 关帝东为 女不断别其归别 不归亚南话起 从新从于途 FGK 波波西别给准美国所 查见于国团在他 目前而看 提醒给及科州公司忙不及 念头这么顿起不是 三者协助他 卡拉姆恰尔贵 尽重亏缺的所 配送筹备这套西部通空机 国的西部于国领事 女主从办 念力给排通亲不 扩顿起于不是 领亲FGK 与国促进你 领亲FGK 习群七水潭 采习托续给 与国政策给采习引不谈 各地促进其决定作为你 采汉没别 领亲FGK 领亲FGK 与国边角多起动画西不提引不谈 领亲FGK 给客你说增益给政策从吧 给的你说资源的谈 给客谈社会习不就让怎么 给你说从吧 切动怎么 政策难受给以往国语不是 계급신기증구토 나미비아타 앙구라 가분 모르티우스소 FGK 계급기 유고킬레기 지규토 증둔치디 랑위기 유고킬레미니 치당유제타 철구나제뉴주 초링조신소 켄덴튠제 존네토 원조치부시 모잠비키 빈조부자 모하티 서구비 제지탄리능급 모잠비키라 지리 Nidon Dungi Zamki, Tsukyu Tan, Pusum Tsokbe, Yugo Tungkong Yubi, Yugo Tan Majo Sungji Chekunni, Gekab Ti Benjo Naman Jien Pike Ge Kajo Kechin Sikshi. Zhongkui Chirgyu Yugo Chomje Mingunbe Dupshu Hajan Chibu Yubi, Nganchui Zhongku Tan Yugo Ngamle Chikuro Hajan Tongqin Chik Yuji Sumbata. Kwanki Tertung, Niwe Lo Xiexin, Mozambiki, Gejui Tujian Dabdi Jienki Chitabta, Chengxi Jienki Ledi, 中国人FGK与国领事给准备用空开前行事。LoFGK与国主给别的马不谈，比如穷口音所来的所，凶巧给安大水呢。中国与国主玩LoFGK最多点别云中谈，那么给西边能做我这些不是。中国LoFGK与国主给成真经给，你从母体定色度单呢，可主公司谈与国你从从吧。咱呢与国年龄康接谈，你们来切给兄弟给的。中国与国主玩，我虽然被与国团子体外忙我扩团切给银行送不是。 你懂下面你说怎样了？LoFGK能是不？一段融为如果来团看起切切谈，落对如果了，超脱马拉奇推荐贵宾得的切特段呢？中国如果了，得的推荐贵宾是不是扩段签约？LoFGK如果了聚集，城市联文办，你懂下面你说怎样了？LoFGK如果团约看中国如果了，每天西镇阿东新约不谈，第六每天趁阿来给人约不是？ 中国如果来这个团队送出双个别的促进了收入不是。FGK给准如果创业十数期间，LoFGK建议FGK给及如果参与公司收入吧，留意那一。FGK团队。

0: 因为罗先生中国雨果委雨果其他俺为那么监督局内俺随雨果他年龄雨果的去读者我先退步脱进去中国雨果委下对他把林咱们去雨果南北移民清白体为土木们应变用错特别几个月他前日了单位决定作为冷替他改善我们家不所给雨果团子人心别出三百个心月不是
1: 年初的马不西给其实就对你那次被我来的呢伊斯兰给总理尼特尼亚胡他而总统特朗普尼给您提来卡巴当年伊斯兰拉里亚马顿察觉被西别国了吹多的切有谁伊斯兰年初的给伊斯兰给突然被你西给给这场的那次被我来的呢尼特尼亚胡他特朗普尼给
0: 做伊兰拉拉里亚马顿东地东西北国了吹多的签约及协调。比如提，其实伊兰的美国马顿察觉拉出协议，伊斯兰他二年给派遣了两支阿卡多军官去协议协约时。新格林给，公司内曾严重受牵制，我们就来谈这个原因。内曾经困难看，这是上不拉什。下面两天的模特，俺做车轮头，估计需要内曾先到南山中拿着。
2: 地摊呢？客人去睡觉的有。巴西刚给这年安大的西边呢，就是团圆团，西边的给车站三不通突变，落地不能桥。
3: 前我对咱爸，车塘俺是农场旁边呢，地摊呢也偏到越是。
2: 地摊呢？客人去西部奥多有。
4: 西拉这边这里啊，恐怕也别个人呢，最近落地用途个些。
2: 来个都对咱爸刚过的。

남목의 튠지 회계기 남내 년준쇼 단들히게네 센신바니 중야미마 군급 룽티 레군기 회계 진람기

天天变了变了，强大硬劲的你难受了，吐满一脸边，过了去。

Yeah.

0: 想着不着，还得想。
1: 弄死了，哎，弄死了。
2: 罢了，就是不看见他那样，那是三年拖个三句，马家找我对门那是路看见了，大家不认不上，前面可多钱呢，马是娘家的那么钱也差
1: 吗？弄死了，哎，
2: 罢了，从头弄死了。而且呢，我曾经买了阿姐的，说都认不上，前面给了年轻自己，现在老人三个嘛，是吧？看得见都不对，我看了你就趴下，马是那么笨不赢，去哪去都前面望着看着要死。妈呀，你都找不到吗？这那天不会这样过死了。
0: 他听见，听见，听见，别死个妈的！
1: 罢了，那是哪个听见早晚你能难死个妈的？
2: 罢了，看他谁能打，炸天！
0: 快走！他听见。
2: 他
0: 快站住！我在前面，阿舅母爷，快点去！
1: 罢了，
0: 去什么队？抓子去！
2: 去哪去？
1: 罢了，去！
2: 他看不去呢。
1: 快走！
0: 不拿把剑，
1: 哪有啦？
0: 去鬼把马先领呐！让个平常钱，我让你都猜到你
2: 都。
1: 拿，
2: 我们的多
1: 钱，
2: 多钱，多钱，多
1: 钱，多钱，
2: 多钱，多
1: 钱，大弟。
3: 有鬼三的钱呢？俺们爷们存到了别提一切，所以这么难死去，人能看透那不难说。他家拿着那么多足够面积，请就拿。
0: 哼，
2: 完了，杜先生，
0: 那啥，
2: 我们杜先生，
0: 他去对让你爬马里面，这边，我过来，
1: 好了，走。
2: 哎呀，我去，
1: 我问，我问，
2: 罢了，学长，
1: 我问，
2: 他咋
0: 不问？呀，这么大，还没下，
1: 我问，
0: 一样，
1: 我问，
0: 一样，
1: 我问，
0: 一样，一样，
1: 我问，
0: 一样，
1: 杜先生，
0: 一样，这么
2: 漂亮，快
1: 点，快点。 闹死了！

0: 我们这，我们这，我们这，干啥呢？我去啊！我顶这，困呀是咋趴下？那个疼不呀？听我疼不呀的。
1: 别生气，
0: 我就不给他打，有钱不也行的？就给他。
2: 大王明王，真的，哈么说，那你有啊？下个村的有，那么大六万万五千的有，那谁会哪点钱吧？那我说，那俺子的用不明白，听不到我拆开的我，那肯定有吧？有，
3: 上去，上次，听俺子我那边有点单的多哎，
2: 那你有点，
3: 那钱的你不用拿出来了，说话请过，
2: 他是不要我说，
3: 他是不要听的，
2: 不
4: 拿上，
2: 不拿上。
5: 有事的，出了点张不正事吧？来下，就你这么吃下。参天，日本能图书馆搬搬窗，年纪往不马行，周围再来食堂，是张不正事去，难他抵达朗索。

0: 着公园准备新生了，就的阿妈来了，就住的杨家进了，绿旗多加油，咱们南疆心儿心多少，就住来噻，张伯拉了天，给了家大要的我的家，掉心掉心得了，怕真的。二转两队，三兄李木拉，面向阿妈来了，泡沫的吃个热闹，一步一追追，革命南疆，怕没冲的队。泡沫在嘛？本地胖妈来，中东在嘛家的乌鲁木齐，要心要心得了，过来就。哈哈
1: 哈哈哈哈！有点夸张了。
2: 就提那个泡沫阿达，天气着我了，泡沫怕没人再有讲，怕没给个十多桌阿面，今天天气怪变，来三个。查到研究中心拿错钱，天子三年，我们叫阿金，那是面对他别拉这钱，我们赶紧拉们锁定去，拉点球呢，你把刘江宇，
0: 都没拿上了，今天这边你们的抢劫了，掉的生根，那么抓不着，丢的狼藉，切不捏巴掌，光把吉普塞了，压拢了，拉们上步，小姐见证员。
2: 宋不给给我亲姐空呀点着休息的
3: 那是啦俺那个看不见的别杀不了的
2: 啊这是啦
3: 那是啦给看

0: 个真气。
1: 罢了，他肯真能干。
0: 谁了他？
2: 呀，下面这么全赖你呢！打个招呼，他听见，别死个妈的，快快走，亲！像这么，
1: 还对着我
2: 见，像这么全赖你的面，
1: 档案。

0: 也不算得进去拉下南山张不这次了进不当我通的你动当心查不森主诺三七恩你没去给节目行南山团灭你动当完了人堂这位求助给国情铁人拉下张不清土气铁索苍门迷通冷心行行可动侧面当话查不森主一起玩球老三让他都看下哟
1: 谁不是你这大气队大气队你让军部全都全部都谁不是谁不是谁哪上不上不上不上不上不上不上不上不上不上不上不上不上不上不上不上不上不上不上不上不上不上不上不上不上不上不上不上不上不上不上不上不上不上不上不上不上不上不上不上不上不上不上不上不上不上不上不上不上不上不上不上不上不上不上不上不上不上不上不上不上不上不上不上不上不上不上不上不上不上不上不上不上不上不上不上不上不上不上不上不上不上不上不上不上不上不上不上不上不上不上不上不上不上不上不上不上不上不上不上不上不上不上不上不上不上不上不上不上不上不上不上不上不上不上不上不上不上不上不上不上不上不上不上不上不上不上不上不上不上不上不上不上不上不上不上不上不上不上不上不上不上不上不上不上不上不上不上不上不上不上不上不上不上不上不上不上不上不上不上不上不上不上不上不上不上不上不上不上不上不上不上不上
0: 妹妹了，妹妹，再不说，头光牙要掐着是吗？
1: 罗斯，罗斯，罗斯，
0: 起来，起来，起来，怎么样？我全在身上，先走开，马九，
1: 罗斯，
0: 马九，对不对？呀，他妈太多人了，
1: 我办了，
0: 先别难过，嘿，先他妈喊一下。

那啥虫子呀！卡琳，那啥，那啥了，那啥了，那啥了，那啥了，那啥了，回家开去。

0: 老公，跑到这在哪里啊？那是老公在嘛？在旅嘛？在山楂的，快让我听。那是姑母的，那下脚的，我这下脚，你下丢人了呀？快叫全连马家送给了。
1: 好的，
0: 可是这他妈叫我赢了，那跑姐，跑姐的来叫我用个人送给了。
1: 好的，大姨呢？

能是你都参与到会都给马水牌吃了的。你玩了别急婆婆们是孙婆的别个没有人情人生给我住。这边输了七十米三边拿了三百五十的金不马多三了七百米级连的。

今天去你去年跌落去给我一列人能勤勤三年先不落老不特不生退落那三本部也不是三年先不落些能是跌落那么太难跌打浪索

0: Jesus.
1: Lord Jesus. Lord Jesus. Lord Jesus.

你这个老子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他都地上马车吧。<音><音>

0: 你们得做，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不得不过了，给他妈孙牌，你人拿去了，得去。
1: 哥真气。

天天落雪松节，乐不特不难而算。哎嘛，云塘阿姨乱帮忙，马云乐不特不叫人远些，帮忙得心级别做瓦事，级别你们下过错。

남목의 튠지 폐개기 남내 년전쇼 간들히게네 생신반이 중야미마 군급 룽티 레군기 폐개 진남기

0: 在那些公安上，听见呢，他的声音足不离真的呢。中央龙津年轻人积极的工，票价千百二元，每月有六个人收的在里。俺里在做什么多少生意？听的里在那那么人家错呀？毕竟有个兄弟嘞，毕竟天坛区干过了我这多少数据他，毕竟卡里西下流数据过了我这多少数据没？那么人家呢，都是周边过来生意不少。
1: 唐东那么听见错呀？毕竟天坛缺干过了，我这多少不愿意。天坛缺干俺，南地缺干你。毕竟去下中亏都难不谈。前段时间你说他们老了，中国怎么行？提前面新农民人在了，明新农民人在了。 明年就对你约钱，其他几个人不你约呗，罗叫你出手见人了，强叫你过过瘾。二中作战卡，后来强度人不得不把你，说说信托，韩后天区的他，黄永区部长，青年店区卡，黄前店部长接人不谈，铁打给他们几针的约不赢。

0: 中国西北村吧他，这里头给了区别人类的创作时间一百，这里啦，中国那边的那些边落着他，中华裔苏军人类的南军什么抗日五百七一百一，咸阳，天坛秋干塘，北京给扩大阅读那边，那位破产人物呢，陆军团一部也行。 天尼比南国木塘杀出西村巴塘，中国为决定到瓦塘，每当米扒拉只瓦七六级，趁你这个运气月。中国那边新进兵，天坛就全部给在我清不错的，阶级他先接把塘，忙人提醒出把塘，吃住退了不便，没人叫个月钱，铁托呢？ 密码呢？几个给早晚一码糖，早晚点呢？几个皮呢？底下用途被中国水军给三路抗力村把的签约吧。三路错，黄土学不提呢？听听民间有这个的，才能跟着学呗。毕竟天坛秋干，我这多少学不提呀？想到母亲节那么天也错呀。 毕竟，卡尔基下流苏州过了，我这多少不熟人。毕竟，卡尔基下流苏州天呢？那位苏州籍，我们相对康熙人啦。他的岳父苏州天呢？明杰尔基正宗车西不准备他。天杰爷，杰尔人中苍马了。
1: 念书参与，那位毕竟考级全大西人行，毕竟考级下流苏州天呢，毕竟中文区下级，生了下面下个女生去抢人说那句话言，
0: 苏州天呢，六六顿就被屯住多念书参与级，其中国家教育他们了，到我阿爸呀。 毕竟下流苏州去人员伢子扛住不谈，启动国家教育缺口率到我国不来呀！我说，起早了，我们用作七八十个。毕竟从给中原区人类聚集，大众七八谈。听给吃了一呢，美国八零七八的哈将干部又跟忙不稀奇，毕竟都六零年代，天干绝地八零七八那上不适应。 毕竟卡尔基下流苏州的家眷了呀，明出席嘛，松动出家我就我批约吧他。祖传记家眷了，明出席嘛，启动家当送去苏州申请约。苏州的呢，明给了他，请给了你一。毕竟卡尔基那个苏州也一出席，学校几部电影啦。
1: 明给了给正东车路塘不得，启动西边送去苏州了准备谈。谈爹怕了人呢，让我俺家俺们做啥子的，路据单一把嘛塞。苏州给拖在了人呢，没中意谈。拖刚给拖在了呀，没决定约吧。既拖在了呀，没你就走个约吧。前头给行在了，没送去双个谈。
0: 南朝的现在了呀，明确咋算一百银？他刚给南头人不喜悦的，祖准爷那么大水不呢，没时间一百谈。康天呢，俺就他的通托呗，明他请给了你一，创给了国送这个钱，特么没一百，别准是一百的。钱东国家顿就吞过来，到我结巴了呀！ 毕竟，中间去人员送给的人给拆除下过他，启动国家技术强力了，到我你不了呀，借用给做那人员送给的人头，恰恰切不了。苏州当周围看见给拖在了，没中意他，现在了没居住他，没准约吧他。苏州去强二级强二级人在了，没家怎么约吧他？ 农民给强拉给人在了呀，米一点都没有吧？人，开水工人毕竟都赔吧银呢，毕竟天坛去干他。

Sengnam

0: 啊，那就是俺那成都那里就是嘛，大大大，搿个就是嘛，俺那做三五七个的穷下，他现在那个就是嘛，俺那说说的就成都里啊，屯大的院长，屯大的门主不接接，可都要用途没用啊，那用没都不接接，但门主你们看接接的，你那姐姐也用不赢，也用就咱们，俺那俺那做个，几个字，叱咤步个，俺那刚刚写写写，俺那做写的不着这吧，错过是不过去，随接接，俺那做听着大大，哈子大。 사제다天就跟三兄弟最穷的穷生女两个，俺俩都是吃干吃不着。啊，那是。俺俩都是吃的，但忙做做了，你这个啊，考考老师的去，肯定加工多，但忙做做看见这个身边吃啥了，俺俩做身边囊土过了吧？是是是。俺看见这个啥了，就囊土啥了，就囊土过了吧？是。你这就是我们俩俺俩做的，啊，恁几个在？ 叱咤步给刚刚写写写，讲做不管是学姐姐，俺俩都是亲。俺都是亲姐姐，俺妈说说了呀，几个字嘛，人家老姐姐，俺那点的，你们你能做的呀？但说说个叱咤给，得说个，但搞事，我爹给讲了，一个字就说学姐姐，俺那人家妈啥子，俺那妈亲姐，俺那妈做做的呀，他这个俺那做妈说那这个。 奶了偏偏免得不起，他忙着这个东岸七十个人了，那就他东岸的了，这个东岸的了，主要那个钱多，他心就低那个钱多，苦个老师就别胡说八道，那地那个老师也这样，像隔壁几个人啊，他这个听着他听着有理啊，就你妈呢，现在的呀，感谢小不起个多啊，他现在他这个三个女的听着就穷就咱吧，现在的没些钱了，现在大家大伙是解决过是，因为嘞他。 大块的就说说了，就变着点子要不得个，点进来呀，大，都没有点子要不得个，点坚固，当没意思呢。那看不得了，拖那马车皮呢？那三个女的听着就穷就咱们，那看那时候，多团圆，多当就对咱们，那忙着做工呢，落个皮不起个多。是是是。就是看不比赛没得来，啥子用呢？是是。就三个女的用对象，点子这个了。是是是，接着，他开始就说说了，我有点子就要不得个，那得看不了就也不去接不用呢。这三个女的听着就穷就咱们，俺妈他啥来接的，妈妈就说那么多，厕所人家用过嘛了吧？是。他现在呢。 光做开些几个，他没忙做吃啥也买的，俺那做听这个，他开些啥些开些几个了是吧？那开些几个了，但我有点子说说帮助点子穷不得个，俺地里也点着了些女，俺那几大了些有的了些，几十几女，他带着点女伢子，一不着就那有啥来是吧？是。他现在呢开些几个，说说我的除了有多啊，是是。那几个他查查些些天做的啊，干那其他些女，俺那做女的怎么去忙过去这些女，俺那学的他怕种的怎么，俺地里人大开些要买的，就是上么专门了吧？是。他地里他们那别啥了，俺说说我的除了有不得，第一个挑不的。 那说说金山哪来的？看不得，看没几年没就那地，也不是几多少呢。那忙着做来，听着就几多钟吧。那忙着做，上班我呢，干么干别扛些点了，看着干部些不几多。我那要求当过呀，像俺们某人的三个呀，听着是就咱们，俺们忙着做来，都是些都是些麻将呢。忙着做听着还好嘛吧？那忙着做来，你做听着就有咱，俺们忙着做地里啊，俺们忙着做看不着听着就结果的。他开始看不比这也不是结不有用呢，俺们忙着做三个，你做听着就穷不赢的的，就卷起个嘛的。他俺们做他这个，俺那个桌子，他听着的急了，俺那他写个这个啊，先个就别吃上钱不赢。他住的咱们三兄弟，六边看着看着。
1: 他写个字给啊，写个就别吃上钱不赢。他住的咱们三兄弟，六边看着看着看着吃药了，别说呢，六边躺不低。他俺那做啊，就看不低，看别比这也不讲呀，听俺做六边就吃药了。是。他你那看的是呢，他说说的编剧用不用就穷不赢不赢呢，用的东西看着就蛮多钱的，就这样。是。他开始俺那做谈的地里听的是些不是，听的的他听的忙做看些就看了，干那些了紧嘛是。他现在呢听的的别着急了，下下去。是。他俺那做啥些还是看了也没用呢，地能行你做的没办法是。是。像他俺那做上面。
0: 天主托的呢，就用多，但是当初不意思呢，俺都唱嘛，也不喜欢唱啥，但是多，俺现在啥叫现在的都几条三百嘞，可能就他听的做嘛的，俺那做创作了要的，俺那做想了要的，他能行要的送不多。那里皮皮送不多，晓得你的意思吧？俺那做唱嘛，天主托的呀，这个就是当初不意思，用啥来送啥去。啊，那是那是，晓得你的意思吧？俺那做唱嘛，天主托的呀，这个就是当初不意思，用啥来送啥去。啊，那是那是，晓得你的意思吧？俺那做唱嘛，天主托的呀，这个就是当初不意思，用啥来送啥去。啊，那是那是，晓得你的意思吧？俺那做唱嘛，天主托的呀，这个就是当初不意思，用啥来送啥去。啊，那是那是，晓得你的意思吧？俺那做唱嘛，天主托的呀，这个就是当初不意思，用啥来送啥去。啊
1: ちょっと、ちょっと、ちょっと、ちょっと、ちょっと、ちょっと、ちょっと、ちょっと、ちょっと、ちょっと、ちょっと、ちょっと、ちょっと、ちょっと、ちょっと、ちょっと、ちょっと、ちょっと、ちょっと、ちょっと、ちょっと、ちょっと、ちょっと、ちょっと、ちょっと、ちょっと、ちょっと、ちょっと、ちょっと、ちょっと、ちょっと、ちょっと、ちょっと、ちょっと、ちょっと、ちょっと、ちょっと、ちょっと、ちょっと、ちょっと、ちょっと、ちょっと、ちょっと、ちょっと、ちょっと、ちょっと、ちょっと、ちょっと、ちょっと、ちょっと、ちょっと、ちょっと、ちょっと、ちょっと、ちょっと、ちょっと、ちょっと、ちょっと、ちょっと、ちょっと、ちょっと、ちょっと、ちょっと、
0: 내가 당벽이 고쪽도 좀 가져야 되는 진에 총벌해라. 당 하나지 소소하게 지금 허도 봐도 매버대 지약 내가 체치더라요.
1: 아, 진짜
0: 지 다디네 정도 매버대 지 다디네 쪽지바디 단내 되돌려야 당 하나지

0: 红嘴杀鸡落水电视推听唐伯南昌解析堂提醒我是社会区我是保卫陈述抗体做出组织立足前列唐藏明日团结也团结别团结组织了规定当我堂白马陪日期亲土脚不堂盲错马杆土脚不索期且不比喻唐藏期特色唐伯盲明堂年多吧盲错借期六党之年国营堂唐藏英雄前点心主主国党唐伯之年推蒙托兰的名别给客给撒下送我堂第一点别亲戚之语
1: 주민연주투적사변고차행계군감상나니미터진뉴키연준바 AI 점의이키라니니연준슈별리체생도로가수
0: 티니넘버2무투디지린키지샘상람강스니초르투바체베고르세로나지린신칭키기주수이니시공둔바타지린키기주차가주부티기주키런부치잠규바티잠키양스신유기주전주야타둔주둔주타러시세디무유타원소골통주를주르니와러교남창시길하잠치기강의유배망초미틴치동러니와편부터부타디귀키기주티브기기중이키지심상람타정식키사제카스카니철투바체디망수긴송러나웨슝류교유三大七类的大多期间预备，我让落地表案减速抗体、监管错谈、粘土和粘土加粗大碗着土的堵剂，成军创建双氧区。那给你为求检查给减速抗体落出就是给了里边零加进去些不谈，空谈三大减速抗体里面落地还送预备，海粘土与果土听你预备另外来空了加粗粘土基隆谈创年错结为七九期第几错为两错什么成语监管南期错为表现它七九期推最低做不使用的车技吉林孟西期西顶土切地给对错点预备它给对面不顶就预备给对转南确实预备切期第几本身是准语监随推列表明批给主角规定东区国期拉达三千四百年监管其实免小区批给扩大东区国期拉达居心级别排它体内吉林新青期秋队那边地区期金队建设小区地区组中期七十四百盘是据日坛人物参数表案锻炼建设小区表现特别批给了孟西电不定语新青阳期建设千八千栋阿的国主空气塔建设年纪七九四才给给起建国期庆祝地基电不是永久地脚切不塔孟年建设千八千栋年的建筑断送塔西群延期建设千八二十一建设推来了几多期变八万千余重建呐秋土地角南边地区期金队建设小区地内加塔国主国际塔地区期建库萨康七栋建筑断柱断柱期建管错人金期观展图小区龙柱切的九个塔刚年预备建管推展七松菜西已建管了参北九桂立柱新年落水电别建设地切列带动铁外立不用万千余创设图杜志人不切记给相冲天地小区地内你的送去所记塔甘肃单张别重组身边建设国家青木塔若是建设设计给创设计建管期错别建设塔太泥沙地基龙柱图不切余建用年为了电别金队建管了机动区别马拉基建管七个塔送去所送去金藏了一差水不塔落单几步对不塔几步留不说昨年建管时给给推展图过十七八个的落那托为保女盲图单位那给你们塔找为建管区七组提为出一点半切余建设你留不得塔银不马色下班转南点不起银管吉林行情期技术南路西北北大数切的行情塔让更重重结节你说他怎么谈如果这张谈旅客所谓两年级垂直下不谈心情谈让更重谈重给出谈滚落也强起如果这张两年那只组吧面看谈看随电视准吧长别日配女主看诉谈演别孟随如果这张所天天人体给着去你减速体减速龙去都给我切别减滚边角体盘你三百多余
1: 주민연주투적사변고차행계군감상나니미터진뉴키연준바 AI 점의이기라니니연준슈별리체생도로가수

0: 面具体育行部七桂边那边天气冷，三国中年连米改为预计面度七年，中年破边那边中午七年土当雨。塔罗年松。 三年卡起，勤仓棉被监管塔，七不折塔多，切的勤仓起，孔明用塔与人塔，电表勤仓小区这我做班，交关参与。铁塔，切记没错名，这位贵客新年，就在体外，特为人事间起，勤仓棉被电塔送给我，也不是七班，规定当我是。杰克确定电塔奥运起，主人李海超一。 龙岸村军个百姓让给去，免去确定去，门市点东去都归龙岸小青丹呢。昔日昨年土，前的人也免去麻辣做教师当我谈，人家免去这些班去，来归娘们来南水做吧。免去确定小区天空规制了，规定当我去前的，忙错了，体外得电话谈，别个联系，你不去哇？麻辣军退接去，免去确定小区去就是，解决有事。
1: 可能地妥了。 米通就是解决咱们错话给心血，现代民主为开展的体外养护的穷。说是南北托尼卓越团，说是南北托尼艰苦团，说是南北托尼酿酒，说是南北托尼卡酒，说是南北托尼改善，说是南北托尼部队满足的制度变不起。 铁南娘们多，中国第二人力给南北团的铁路线温度就完了钱。中国南北铁路线，中国南北界的北部线。

0: 原理，治国方略。
1: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权威教材《论党的自我革命》诵读版，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民族语言节目中心录制。
2: 深入把握从严治党规律。2014年10月8日，从严治党有其自身规律。对我们这样一个老党大党来说，从严治党更有其自身规律。我们党在长期实践中不断总结自己正反两方面经验，也积极借鉴国外执政党建设的经验教训，深刻认识到了一些从严治党规律，这些都要继续运用好。随着世情、国情、党情的不断变化，影响从严治党的因素更加复杂，提出了很多新课题。我们要深入基层，深入实际，深入研究管党治党实践，通过纵向和横向的比较，进行去伪存真、由表及里的分析，正确把握掩盖在纷繁表面现象后面的事物本质，深化对从严治党规律的认识。要注重把继承传统和改革创新结合起来，把总结自身经验和借鉴世界其他政党经验结合起来，增强从严治党的系统性、预见性、创造性、实效性，使从严治党的一切努力都集中到增强党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能力上来，集中到提高党的领导能力和执政能力，保持和发展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上来。
3: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权威教材《论党的自我革命》诵读版，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民族语言节目中心录制。坚定不移全面从严治党，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2022年10月16日，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关键在党。我们党作为世界上最大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要始终赢得人民拥护，巩固长期执政地位，必须时刻保持解决大党独有难题的清醒和坚定。经过18大以来全面从严治党，我们解决了党内许多突出问题，但党面临的执政考验、改革开放考验、市场经济考验、外部环境考验将长期存在。精神懈怠危险、能力不足危险、脱离群众危险、消极腐败危险将长期存在。全党必须牢记，全面从严治党永远在路上，党的自我革命永远在路上，绝不能有松劲歇脚、疲劳厌战的情绪，必须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以党的自我革命引领社会革命。我们要落实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健全全面从严治党体系，全面推进党的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使我们党坚守初心使命，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一、坚持和加强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党的领导是全面的、系统的、整体的，必须全面、系统、整体加以落实，健全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党的领导制度体系，完善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落实机制，确保全党在政治立场、政治方向、政治原则、政治道路上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确保党的团结统一。完善党中央决策议事协调机构，加强党中央对重大

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加强党的政治建设，严明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落实各级党委党组主体责任，提高各级党组织和党员干部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力，坚持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贯彻民主集中制，创新和改进领导方式，提高党把方向、谋大局、定政策、促改革能力，调动各方面积极性，增强党内政治生活政治性、时代性、原则性、战斗性，用好批评和自我批评武器，持续净化党内政治生态。二，坚持不懈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用党的创新理论武装全党，是党的思想建设的根本任务。全面加强党的思想建设，坚持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统一思想、统一意志、统一行动，组织实施党的创新理论学习教育计划，建设马克思主义学习型政党，加强理想信念教育，引导全党牢记党的宗旨，解决好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这个总开关问题，自觉做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的坚定信仰者和忠实实践者，坚持学思用贯通、知信行统一，把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转化为坚定理想、锤炼党性和指导实践，推动

学史增信，学史崇德，学史立行，传承红色基因，更续红色血脉。以县处级以上领导干部为重点，在全党深入开展主题教育。三、完善党的自我革命制度规范体系，坚持制度治党、依规治党，以党章为根本，以民主集中制为核心，完善党内法规制度体系，增强党内法规权威性和执行力，形成坚持真理、修正错误、发现问题、纠正偏差的机制，健全党统一领导、全面覆盖、权威高效的监督体系，完善权力监督制约机制，以党内监督为主导，促进各类监督贯通协调，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推进政治监督具体化、精准化、常态化，增强对一把手和领导班子监督实效，发挥政治巡视利剑作用，加强巡视整改和成果运用，落实全面从严治党政治责任，用好问责利器。四、建设堪当民族复兴重任的高素质干部队伍。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必须有一支政治过硬、适应新时代要求、具备领导现代化建设能力的干部队伍。坚持党管干部原则，坚持德才兼备，以德为先，五湖四海，任人为贤，把新时代好干部标准落到实处。树立选人用人正确导向，选拔忠诚干净担当的高素质专业化干部，选优配强各级领导班子，坚持把政治标准放在首位，做深做实干部政治素质考察，突出把好政治观、廉洁观，加强实践锻炼、专业训练，注重在重大斗争中磨砺干部，增强干部推动高质量发展本领、服务群众本领、防范化解风险本领，加强干部斗争精神和斗争本领养成，着力增强防风险、迎挑战、抗打压能力，带头担当作为，做到平常时候看得出来，关键时刻站得出来，危难关头豁得出来，完善干部考核评价体系，引导干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推动干部能上能下、能进能出，形成能者上、优者奖、庸者下、劣者汰的良好局面，抓好后继有人这个根本大计，健全培养选拔优秀年轻干部常态化工作机制，把到基层和艰苦地区锻炼成长作为年轻干部培养的重要途径，重视女干部培养选拔工作，发挥女干部重要作用，重视培养和用好少数民族干部，统筹做好党外干部工作，做好离退休干部工作，加强和改进公务员工作，优化机构编制资源配置，坚持严管和厚爱相结合，加强对干部全方位管理和经常性监督，落实三个区分开来，激励干部敢于担当、积极作为，关心关爱基层干部，特别是条件艰苦地区干部。五、增强党组织政治功能和组织功能。严密的组织体系是党的优势所在、力量所在，各级党组织要履行党章赋予的各项职责，把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党中央决策部署贯彻落实好，把各领域广大群众组织凝聚好，坚持大抓基层的鲜明导向，抓党建促乡村振兴，加强城市社区党建工作，推进以党建引领基层治理，持续整顿软弱涣散基层党组织，把基层党组织建设成为有效实现党的领导的坚强战斗堡垒，全面提高机关党建质量，推进事业单位党建工作，推进国有企业、金融企业在完善公司治理中加强党的领导，加强混合所有制。

0: 企业、非公有制企业党建工作，笔顺行业协会、学会、商会党建工作管理体制，加强新经济组织、新社会组织、新就业群体党的建设，注重从青年和产业工人、农民、知识分子中发展党员，加强和改进党员，特别是流动党员教育管理，落实党内民主制度，保障党员权利，激励党员发挥先锋模范作用，严肃稳妥处置不合格党员，保持党员队伍先进性和纯洁性。六，坚持以严的基调强化政风肃纪，党风问题关系执政党的生死存亡，弘扬党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促进党员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带头深入调查研究，扑下身子干实事，谋实招，求实效，锲而不舍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抓住关键少数，以上率下，持续深化纠治四风，重点纠治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坚决破除特权思想和特权行为，把握作风建设地区性、行业性、阶段性特点，抓住普遍发生、反复出现的问题，深化整治，推进作风建设常态化、长效化，全面加强党的纪律建设，督促领导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严于律己、严负其责、严管所辖，对违反党纪的问题发现一起，坚决查处一起，坚持党性、党风、党纪一起抓，从思想上固本培元，提高党性觉悟，增强拒腐防变能力，涵养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浩然正气。七，坚决打赢反腐败斗争攻坚战、持久战。腐败是危害党的生命力和战斗力的最大毒瘤，反腐败是最彻底的自我革命。只要存在腐败问题产生的土壤和条件，反腐败斗争就一刻不能停，必须永远吹冲锋号，坚持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一体推进，同时发力、同向发力、综合发力，以零容忍态度反腐惩恶，更加有力遏制增量，更加有效清除存量，坚决查处政治问题和经济问题交织的腐败，坚决防止领导干部成为利益集团和权势团体的代言人、代理人，坚决治理政商勾连破坏政治生态和经济发展环境问题，绝不姑息，深化整治权力集中、资金密集、资源富集领域的腐败，坚决惩治群众身边的蝇摊，严肃查处领导干部配偶、子女及其配偶等亲属和身边工作人员利用影响力谋私贪腐问题，坚持受贿行贿一起查，惩治新型腐败和隐性腐败，深化反腐败国际合作，一体构建追逃防逃追赃机制，深化标本兼治，推进反腐败国家立法，加强新时代廉洁文化建设，教育引导广大党员干部，增强不想腐的自觉，清清白白做人，干干净净做事，使严厉惩治、规范权力、教育引导紧密结合、协调联动，不断取得更多制度性成果和更大治理效能。
1: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权威教材《论党的自我革命》诵读版，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民族语言节目中心录制。用好批评和自我批评武器。
2: 2013年9月23日至25日，
1: 坚持用好批评和自我批评武器。批评和自我批评是解决党内矛盾的有力武器，也是清除党内各种政治灰尘和政治微生物的有力武器。我们党能够依靠自身力量解决自身问题，靠的就是批评和自我批评。 毛泽东同志说过，定期召开会议，进行批评和自我批评，这是一种同志间互相监督，促使党和国家事业迅速进步的好办法。这些年来，在不少党组织和党员干部中，开展自我批评难，开展相互批评更难。之所以如此，原因固然很多，但党性原则不强，为私心所扰，为人情所困，为关系所累，为利益所惑是主要原因。在不少人眼里，这年头自我保护最重要，自我批评不仅不会得到好评，还可能让别人抓住辫子，还是逢人且说三分话，未可全抛一片心为好。批评别人等于结怨树敌，不仅会丢选票失人缘，还可能引火烧身，甚至遭到打击报复。还是个人自扫门前雪，莫管他人瓦上霜为好。对这种现象，毛泽东同志1955年就说过，怕得罪人，无非是怕丧失选举票，还怕工作上不好相处。你不投我的票，我就吃不了饭。没有那回事。其实你讲出来了，把问题尖锐地摆在桌面上，倒是好相处了。不要把棱角磨掉。牛为什么要长两只脚呢？牛之所以长两只脚，是因为要斗争，一为防御，二为进攻。我常跟同志讲，你头上长角没有？你们各位同志可以摸一摸。我看有些同志是长了角的，有些同志长了角，但不那样尖锐，还有些同志根本没有长角。我看还是长两只脚好，因为这是合乎马克思主义的。马克思主义有一条叫做批评和自我批评。现在，利益关系和人际关系确实很复杂，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需要勇气和党性。我们不能因为社会环境发生了变化，就把我们防身治病的武器给丢掉了，把党的优良作风给丢掉了。关于明镜，则疵瑕不至于屈，听于直言，则过行不累乎身。只要出以公心，态度诚恳，讲究方法，无论批评还是自我批评，都是一剂良药，是对同志对自己的真正爱护。忠言逆耳，良药苦口，对批评和自我批评不能持有偏见，也不能心有余悸，而要本着对自己、对同志、对班子、对党高度负责的精神，大胆使用，经常使用，使之越用越灵，越用越有效。批评和自我批评开展好了，说闲话背后嘀咕的现象就会少得多。我们是共产党人，有话要放到桌面上来讲，不要搞谁人背后无人说，哪个人前不说人那一套。批评要实事求是，分清是非，辨别真假，切忌从个人恩怨得失利害亲疏出发看事待人。其实一些领导干部因违纪违法受到处罚，几乎都谈到班子内部监督不够，说没人提醒我。如果当年有人咬咬耳朵，也不至于犯这么大的罪。小问题没人提醒，大问题无人批评，以致酿成大错。正所谓千人之诺诺，不如一世之恶恶呀。
0: 用声音记录中国，声音里的中国。
2: 听见经典，
3: 今天我想为您带来的是钱钟书的散文《论俗气》节选，由姚科为您朗诵。
4: 找遍了化学书，在叹气、氧气、 以至于绿气之外，你看不到俗气的。这是比任何气体更稀淡、更微茫，超出于五官感觉之上的一种气体，只有在文艺里和社交里才能碰见。文艺里和社交里还有许多旁的气，也是化学所不谈的，例如含酸气、泥土气。不过这许多气都没有俗气那样难捉摸，因为它们本身虽然是超越感觉的，它们的名字却是借感觉中的事物来比方着、象征着。每一个比喻或象征都无形中包含着一个类比推理，所以顾名思义，你还有线索可求。说到酸气，你立刻联想着山西或镇江的老醋；说起泥土气，你就记忆到夏雨初晴，青草池塘四周氤氲着的气息。但是俗气呢？不幸得很，气已经够空虚的了，俗比气更抽象。我们不赞成一切夸张和卖弄，一方面因为一切夸张和卖弄总是过量的，上自媒人的花言巧语，下至戏里的丑表功，都是言过其实、表过其理的；另一方面也因为人家的夸大反衬出我们的渺小来，所以我们看见我们认为过当的事物，我们不知不觉地联想到卖弄。不管那桩事物确实是在卖弄，像戴满钻戒的手，或是出于不得已像大肚子，因此我们暂时的结论是，当一个人认为一桩东西为俗的时候，这个东西里一定有这个人认为太过火的成分。不论在形式上或内容上，这个成分的本身也许是好的，不过假使这个人认为过多了，包含这个成分的整个东西就要被认为俗气。所以俗气不是负面的缺陷，是正面的过失。俗的意思是通俗，大凡通俗的东西都是数量多的、价钱贱的。照经济常识，东西的价值降贱，因为供过于求，所以在一个人认为俗的事物中一定有供过于求的成分，超过那个人所希望或愿意有的数量的成分。从通俗两个字，我们悟到俗气的第二个特点。俗的东西就是可以感动大多数人的东西。此地所谓大多数人，带着一种谴责的意味，不仅指数量说，并且指品质说。从求美而得丑，我们立刻想到求雅而得俗的矛盾现象。《儒林外史》第29回中，杜慎卿所谓雅的这样俗，随园诗话所谓人但知满口公卿之人俗，而不知满口不屈公卿之人更俗。这种现象是起于不自然的装腔作势，俗人拼命学雅，结果还是俗。夏士列德的俗气说便以此为根据的。夏士列德以为一切天然的自在的东西都不会俗的，粗鲁不是俗，愚陋不是俗，呆板也不是俗，只有粗鲁而装细腻，愚陋而装聪明，呆板而装伶俐，才是俗气。 所以俗人

0: 就是装模作样的人。这种说法也没有我们来的彻底。照夏士列德的理论，我们觉得一桩东西俗，是因为它的装。不过，我们何以知道它是装呢？粗人装细腻，就是为了要掩盖它的粗，绝不肯承认它的细腻是装出来的。我们所以觉得它俗，觉得它装，觉得它装出来的细腻跟它本性的粗鲁相矛盾，还是因为它的细腻的太过火了。天生细腻的人所随便做的事，学戏的粗人做得特别小心，以引起人家的注意，证明他的不粗。而偏是人家注意到他的特别小心，便知道他的细腻是学来的，不是生就的。一切装腔都起于自卑心理，知道自己比不上人，有意做出胜如人的样子，知道自己卑下，拼命装着高出自己的样子，一举一动都过于费力，把外面的有余来掩饰里面的不足。诸葛亮的空城计就是一个好例，司马懿若懂得心解数，绝不会上当。从诸葛亮过乎寻常的镇静，便看得出他的镇静是装的，不是真的。所以装腔说也要以过量说为根据的。俗人并不反对风雅的，他们崇拜风雅，模仿风雅，自以为风雅。我们每个人都免不了这种附庸风雅的习气。天下不愁没有雅人和俗人，只是没有俗的有勇气的人，有胆量抬出俗气来跟风雅抵抗。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民族广播。

0: 哎呦，快点啊！哎，子轩，慢点，咱们刚下飞机，哎呦，你慢点，
1: 快点的吧，他们要下班了。
0: 哎哎，你这儿，哎呦，
2: 慢一点啊！
0: 啊，对不起，快，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3: 小刘啊，下班时间到了，把门关上吧。
4: 哦，好。哎，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徐主任，徐主任，这是我们的申请表。
0: 哎，又是你？
4: 是我，哎，又是我。哎呀，我上次不是跟你说过了吗？你们的条件不符合我们南州小微科技企业扶持标准的。徐主任，我这次跟上次不一样了。您看啊，这是我的合作伙伴肖雨生。 科大刚毕业的博士生，芯片领域未来不可多得的人才。
3: 可是现在已经下班了呀。
5: 哎，您就行个方便吧，我们是从机场拼命赶过来的，这要是耽搁了，就赶不及答辩了。您就行个方便吧啊。
6: 徐主任，怎么了？
3: 哦，孟曲，这两个小伙子是来申请小微科技企业扶持资金的。哦。
5: 哪种类型的企业呀？
3: 啊，芯片。
5: 芯片？啊，对，孟爵，我是北大毕业的研究生，他是我的合伙人，是科大刚毕业的博士，叫肖雨生。我们呢想自主创业，成立了一个芯片设计研发公司，主要研发方向啊是车用芯片。
3: 哦，
5: 你就是肖雨生？
3: 是。
5: 哦，你的导师是科大最权威的芯片专家曾国林教授。
4: 你读博期间申请了三项芯片设计的技术专利，对吧？
3: 孟爵，你怎么对我了解的这么清楚啊？
5: 南州这两年正在加快布局芯片产业链条，这一方面的人才我们都会去了解。
4: 孟爵，雨生绝对是个人才，他放弃了和女朋友一起出国深造的机会，留下来和我们一起创业。
5: 徐主任，把他们的申请材料给我看看。
4: 好，这样，你们先回去准备准备，两天之后来参加项目申请答辩。啊，太好了，谢谢孟局，谢谢徐主任，那我们就回去准备资料了。好，谢谢啊，
3: 走了。孟局。
7: 真要为他们开绿灯吗？当然了。广播剧《追风》，根据洪放同名小说改编，总监制吴红，监制潘丽华、陈诚，责任编辑洪卫、倪欧，作曲多米星空，编剧陈辉健，导演。
4: 庆新，第一集。雨生，我就知道有你加入一定行，今晚我们一定得喝几杯。<笑>还是等答辩过了再高兴吧。哎呀，我相信有你在，不会有问题的。明天。
8: 我就去滨海把一些设备接收回来，小玉后天也会到。
4: 王子轩啊，你可真是个急性子。<笑>大当然，做事业就得说干就干，一鼓作气。
8: 搞科研那可得沉下心来，扎扎实实的研发。
4: 哎，对了，
8: 南新
4: 不会就只有我们俩和小玉三个人吗？
8: 怎么可能？还有工大、清大、西大的五个硕士研究生也加入了我们。
9: 那可太好了，雨生，在想什么呢？要是如雪也能够留下来，该多好啊！雨生，你真的不和我一起去国外深造吗？
8: 如雪，我的梦想。 就是研发出属于中国人的好芯片。

0: 现在有这个机会了，我想试试。芯片研发不容易啊，得有庞大的资金支持才行。小微企业根本就走不下去。我希望你可以认清现实，不要头脑发热。在国外，你会有更好的机会。虽然前路艰辛，荆棘满地，但只要往前走，就会离梦想更近一点。好吧。
1: 如果在南州待不下去了，你就来找我好吗？
0: 如雪，到时候我更希望你能回来。要是你们的企业5年之内都没有倒闭的话，我就回来加入你们。如雪，5年后。
2: 曾如雪离开了，肖雨生下定决心，不管芯片研发之路有多困难，他都一定要坚持下去。雨生，又想如雪呢？
0: 没有。
2: 喂，啊，小玉啊。 什么？你别急，我来想想办法。
0: 小玉怎么了？
2: 哎呀，小玉的母亲想让她留在贵州工作，死活都不同意让她来南州。
0: 啊？那怎么办呀？
2: 这样，我们兵分两路，你留下来参加科技局的答辩，我去一趟小玉的贵州老家。好。
3: 王子轩马不停蹄地赶往范小玉的贵州老家，本以为可以轻松地说服范小玉的母亲，让范小玉来南州工作，不料却碰了一鼻子灰。
4: 小玉，你爸身体不好，你要是留在家乡工作也好有个照顾，你就听妈的。
3: 留在老家工作啊！妈，我已经答应子轩了，要和他一起成立一个芯片研发公司。
4: 是啊，伯母，我们已经注册了，是南州芯片科技有限公司。这个都说打工不出头，小玉和我们在一起就是做老板了。你们做老板？那一个月能赚多少钱呢？妈，
3: 怎么问？
4: 这个创业阶段呢，说不准。
3: 我们还是得把资金用在研发上。我怎么听你这个意思？你们白干呢？
4: 哎，不会，这绝对不会。就算我喝汤，也会保证小玉她吃上肉。
3: 少来这一套啊！你忽悠小玉可以，可忽悠不了我。别再说了啊！你走吧。
4: 哎，伯母，您听我说。
5: 不听了，不听了，走吧。
4: 妈，
5: 妈，你看，子轩大老远给你带了老山参呢。
1: 上好的老山参，老山参啊！人家可是花了不少钱呢。这小玉，妈，就住一晚。与此同时，肖雨生正在南州科技局进行申请扶持资金专项答辩。参加这次答辩的企业有20多家，其中有10家企业进入了第二轮。
6: 南州芯片科技有限公司虽然也顺利地进入了第二轮，但排名靠后，想要进入前5名难度极大。肖雨生不禁忧虑起来。第二轮的10家企业已经完成了扶持资金申请答辩，现在请现场的专家评委进行投票。孟局，在投票前。 我还想再说几句，好吗？
7: 当然可以，你讲。
6: 我真的希望得到大家的支持。大家都知道，制造芯片是一个系统复杂、耗资庞大的工程，涉及到设计、制造、封装、测试等诸多环节，需要上下游许多企业配合才能够完成。作为一个新成立的小微芯片科技企业，我们的核心技术是芯片设计。
8: 你说你们的核心技术是？

0: 芯片设计，但目前南芯还没有一款自己研发的自主产品，对吧？
1: 是啊，
0: 南芯不是一个给其他企业设计芯片的公司，我们是设计我们自主的芯片品牌，然后由代工企业代工。在我读博期间，导师曾国林教授就带领我们在汽车芯片设计上进行了攻关，已经取得了三项芯片设计上的专利。 这些技术虽然还达不到世界领先的水平，但起码是我们自己的。嗯，
1: 肖博士，在投票之前，我也想问你一个问题。
0: 你请问，
1: 为什么你会放弃和女朋友一起出国深造的机会？你要是选择出国深造，爱情事业或许都会更顺一点，不是吗？
0: 是，但我忘不了。
2: 忘不了读博期间和我导师的一段对话，岂有此理！
3: 老师，怎么了？芯片设计出问题了？哎，不是，是又被卡住脖子了。这款芯片设计用了一点外国公司的专利，人家要求我们停止使用他们的专利技术。
2: 付费也不行，这也太过分了。每次当我们的芯片设计就要有新的突破的时候，他们就用专利来卡我们的脖子。嗨，芯片对于他们来说是最核心的技术之一，他们是不会让我们轻易的在芯片领域上发展起来的。现在国内研究芯片的最大困难在专利方面，主要的几个国际巨头。
0: 长期以来，通过专利建立了自己的地位，设置了技术壁垒。哎，我们很多时候啊，都绕不开他们的专利限制，无奈呀。各位专家，也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我就下定决心，一定要设计出好芯片。现在我们已经有了初步的实力，我想离梦想。
1: 更近一点。各位专家，南州作为一个汽车城，并想转型成为新能源汽车城，对车用芯片有着现实的需求。纵观南州近几年的科技产业布局，都是环环相扣的，比如东方电子、恒星存储、中国生物等等，都是可以形成彼此的战略发展的一环。
4: 市委市政府也极具战略性眼光，认为芯片行业一定会是很有前途的行业。所以，像南芯这样的小微芯片企业，要是能够成长的话，对南州来说极其可贵。好，现在开始投票吧。各位专家，你们每个人面前都有一个
0: pad， 请用它开始电子投票。
5: 孟局，名单出来了。好，现场公布吧。好，现在我宣布，获得小微科技企业扶持资金的企业有：南州采学科技有限公司、南州国典数码科技有限公司、南州悦城智能科技有限公司、南州极致创新科技有限公司，以及南州芯片科技有限公司这5家企业。
1: 孟局，谢谢你。肖博士，听说你和你的女朋友有个5年之约是吗？是。那我们也来一个5年之约，如何呀？我们？对呀。
6: 我们希望5年之后，南州芯片公司在市场上能有一席之地。当然，在此期间，我们也会尽力帮助南芯的发展。
7: 孟局，我答应你，给我5年时间，你会看到一个不一样的南芯。小玉，小心点儿，这窗户有点。
1: 高了。
2: 哎呀，没事儿，你扶我一下。
1: 哎哎，小心点。
2: 我们快走吧。
1: 咱就这样悄悄溜走了？
2: 那你要是怕，那我回去。
1: 哎，别的别的别的，管不了那么多。咱先离开，之后再和伯母解释吧。哎呀，谁呀这？雨生，喂，雨生，什么？成功了！哎呦，太好了，太好了！
2: 哎呀，你这么大声干嘛呀？你怕把我妈给吵醒啊？
1: 伯母，
3: 你要带我们家小玉去哪儿啊？
1: 哎，伯母，您别误会，我说带小玉去跑步，您信吗？
3: 我信你个头！
1: 哎，伯母，小玉，你
2: 快跑！快！
1: 哎，这跑啊！
3: 小玉，回来！你给我回来！小玉！
4: 来来来，干杯！
2: 干杯！
4: 今天呢，我们三剑客齐聚在一起，我们的梦想即将起航。
5: 雨生，在大学的时候啊，我就一直听子轩说你的故事，希望我们合作愉快。
4: 好，哎呀，必须愉快！来，今晚我们一醉方休。
5: 哎，子轩，少喝点儿。有时候我真觉得你不是个理科生，你啊，更像是一个豪放的侠客。你看看人家雨生，多稳重！
4: 你看雨生，这还没过门呢，就管上了。
6: 哎呀，你们俩呀，
5: 瞎说什么呢？雨生，你想什么呢？
0: 芯片迭代太快了，我们现在手上的技术专利，要想转化成商品，还是需要再进一步的提升。目前智能汽车上使用的普遍是28纳米制成芯片。我们新设计的芯片起码要达到这个标准。
7: 28纳米工艺是先进工艺和成熟工艺的分界点，大部分车用芯片需要的是28纳米以上的成熟制程。
0: 以汽车零组件里常见的 MCU CIS 来看，基本上都是28纳米、45纳米以及65纳米成熟制程的天下。只有诸如自动驾驶芯片等少数汽车芯片才需要用到先进制程。
5: 嗯，我同意，我们第一步的设计方向是28纳米制程芯片。
4: 哎，我们的研发可以再超前一点吗？比如第一步就直接上28纳米以下制程芯片的研发。
0: 子轩，这可急不来，饭得一口一口吃啊。
4: 行，你是项目研发的带头人，听你的。我们南星公司设计的第一款芯片就叫南星一代吧。
7: 不久后，南州的扶持资金迅速到位，南星的芯片设计之路正式开启。三位逐梦者对未来充满憧憬，但等待他们的注定是一条不平坦的路。

0: 稳定性还是有所欠缺啊。
1: 是是是，是的，大家说的都没错，大家可以在这个基础上来提升调整。那你们看，
2: 哎，各位，还忙着呢，这都晚上10点了，吃晚饭没呢。
3: 子轩，你怎么又喝酒了啊？
2: 哎呀，我不负责营销嘛，那肯定得应酬啊。
3: 等我们产品出来了，我一定，我让他大卖。<笑>
4: 好了好了，你怎么喝这么多酒啊？
3: 哎，没事。
4: 那来来，你先坐下。哎，没事，我上来了。子轩啊，哎，这辛苦你了。
2: 哎呀，余生，你们也辛苦了。
3: 肖总，哎，我们还继续吗？这样，给大家半小时吃饭的时间，先休息一下。
5: 吃完饭，我们再讨论。好啊。哎，对了，那个小玉啊，你有个快递，我给你拿进来了。
6: 啊。啊，我妈做的辣椒酱，嗯，还有张纸条，
5: 妈妈写的。
6: 小玉啊，你在外面一定要注意自己的身体。 别太拼了啊！妈妈也想明白了，你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吧，你就是有空的时候记得回家来看看爸爸和妈妈啊！
7: 妈，南新的研发团队经过没日没夜的工作，终于完成了第一代产品的研发。
8: 还没有等他们高兴，芯片市场已经迭代，这意味着南芯的芯片在市场上毫无竞争力。南芯研发团队出师不利。
9: 哎，当时直接上28纳米以下制程研发就好，现在等于是白用功。
8: 可惜了，
3: 子轩，这一步是我们必须要走的。一个白手起家的公司，技术是需要积累的。虽然南芯一代芯片可能卖不出去，但是起码说明我们有实力研发车用芯片。
8: 雨生，我知道你是对的，但是我们手上的资金不多，我们有时候只能冒险，不能太保守啊。
3: 这不是保守不保守的问题，你也是理科生。 你应该知道，搞科研不能冒进，没有打牢基础就很难会有突破。我是主管研发的，这方面，我希望你能够尊重我。雨生，我当然尊重你了，但我们没有多少成本来试错了。如雪，我们决定设计28纳米以下制程芯片了。
10: 有把握吗？
3: 现在心里还没底，但是开工没有回头箭，再难也得上。余生，相信自己，这是一种强大的力量。相信自己。
10: 怎么样，行吗？这个设计还是不行，主要还是数据调度带宽优化问题。
3: 南芯二代是28纳米以下的芯片。
10: 结构复杂，技术含量很高，可真是很难啃的骨头。可这已经是我们第30个设计了，
3: 小玉，我们可能得换个思路。什么思路？这个我现在还没想明白，但是按照我们现在的思路，肯定是不行的，已经走进死胡同了。
10: 如雪，我们的研发好像走进死胡同了。
11: 余生别急，一个方向不通的话，那我们就往别的方向走走，总有一条路是通的。
3: 道理我也知道，但是我怕，当我搞明白的时候，市场上新一代芯片又提前出来了。
10: 你可以去找找我爸，也许他能够启发你一下。
3: 对呀，如雪，你先忙吧。

0: 哎，照顾好自己。哎，怎么一个人躲在科学岛这边喝酒啊？
1: 子轩、小玉，你们怎么来了？哎呀，给你打电话你也不接，子轩他就知道你肯定躲着喝闷酒了。
0: 对不起啊。说啥傻话呢？你呀，别有点什么事就藏在心里。你学学我的豪放，乐观。来来。
2: 什么？
1: 啤酒啊，就你一个人独喝呀？给，给我来一听，我也要喝。好，来，
3: 干杯！
1: 从我们决定创业的时候开始啊，我们就知道这条路注定是艰难。是啊，物以稀为贵，芯片之所以让人望而却步，就是因为
4: 设计研发难度太大了，所以啊，研发进度受阻而已。我们没有什么好垂头丧气的，我们一定行。对，我们一定行。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剧《追风》第一集，剧中人物肖雨生由陈光演播。 王子轩由李兰玲演播，范小玉由邱邱演播，曾如雪由严萌萌演播，孟春由武凤春演播，曾国林由赵树人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王丽桦、白文显、巴赫、张凯等，旁白季冠霖，录音制作陆子，录音助理汪雨辰。 出品单位：合肥市广播电视台。

0: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时代新征程新伟业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咱们下次节目再会。
1: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2: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1: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3: 欢迎使用交
2: 接器，耳畔导览，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1: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2: 文明旅游
1: 也是美的风景。

0: 你们关切不隆清列空疑
1: 他的你三九人娘家列人属于退休疑
2: 新的年公开不少想了三九人娘家列人属于疑听听三九人家能团做你
3: 在你日不谈就做今日不对空别了古地东国西边习近平去组团开启了连着三不穷国谈
2: 李强给北京土都是哪位国了
3: 赵乐建议给陆基也出兵他这么哪位国了
2: 怎么连出兵促进土罗就对马了台湾他只要有些别出席的每天马街别国作业
3: 相听的三九人能团是不是那么些了呢
2: 第一个问题别问你去习近平习近平给你查了前年日不谈其所前日给北京空白了关帝东决铁组团开启两年中国前年日不谈其所前日给让田西街马拉拥有了准地中国计划谈怎么连给计划迷茫给计划退路给计划接了连铁位立法加国系电队当学假期前年日不谈其所前日特别给列队别习近平习近平给组团开启列前年日不谈其所前日了采取通信南瓦抗力全部谈前年这部谈基础前日也必须控制了关帝冬季卡丘三队党员组团开前给共团团结也不前年前年这部谈基础前日也必须控制给那部萨巴胡大队的中国那边停了间组团下去落去他都不需要特别忙忙结束表决系送图积极主席习近平给党给促进交接把作村前年这部谈基础前日特别交接党中央给特别规制落到了团结那天这部谈宋真年军军接班现在三队团日雄三队切得三队接了关帝点点当心人团点别新旧重置卡几个队列党团阶级给列给内部事业部相对女点学与接点党员中央党给落着阶级西进路林一前日团基础人路落局部主任董振华一党给落着涅巴图杨塔别七十一卡教堂日雄给卡教协送投到巴松图团聚接地党给都市政党列团给特别开心点部的总局党给三队日本雄鹿给马拉建塔日南建给新旧切地了关帝东塔日雄给库留也不准吧日雄给也定了最速年不修化从这解决了关帝东这个帖俺最党给落这跟着点点俺库年我就切记了点点党给切图谢天明的所用塔党给切图特别俺列了把队员归系送图你懂救助率到俺别次有救对你呢接近书记前年这部谈基础前年给列队兄弟从队头南北松懈开心了七天七个清华落平中共党给陆剧谈登组行就看给院长选拔消费新奇从这铁大托别在位九年陆军习近平给走行南北党中央给交队内政闹谈习近平给退了不撒别中国开学点别基础领路给公别策略的团别组织了让领域接近书记习近平给组队开心起俺说了团聚给卡丘三部的电波谈在为自送属于国军党员俺然呢托洛给陆地前夕给特殊党部的协助的前年这波谈基础前年给新旧结部能罗布中丁色部谈日雄新旧谈切齿结束军退土丁色部当地前年这波谈基础前年给北退恐怖了关帝冬季仍然给多部署结束北退延续送图宁夏基础策略纲基础这部谈陈露这部行就所以行就把李宝平起接近书记前年这部谈基础策略批决帖顶着行不能约俺然那点呢努局社会的批决帖前年这部谈基础策略了国国哈强行不读俺最爱玩图宁夏以前年这部谈基础策略批决东局是这浪子谈忙做的前年这部谈基础策略批决东局帖也日过了大家行就顶色切的宁夏以边疆谈基础及北退恐别谈中华民族集团筹备主席颠簸的主席按照前年这部谈基础前日给北国外给立即北京延续送图习近平主席习近平给江南三百托退了三百中国解决点别基础领路及恐别组织协办谈党给军用国际军用谈提了军用计划党给三队日雄马拉给马拉建谈日南建给新旧谈切齿结束十多动画中国前年这部谈基础前日给让田西街马拉拥有的组办中国计划谈怎么能给计划迷茫给计划退路给计划接了连铁位列管家伙谈前年这部谈基础前日给北退恐怖给南部萨巴胡大队的中国南北停留间组建下去罗志谈都不秀铁位忙完结束北国系年队当多哈尔滨所里罗布金马克思进入罗

0: 林克基根节目化严谨红旗接客主机组林克金旗基础成立下下批阶段日别雄鹿了电影没能所用级别列队了顶于一卡车三队能有不同让到俺吃完昔日连点不停日雄旗认真连接到今天路皮六连区年团西多七不同日雄新旧区干列三话马克思领路及日别雄鹿团民俗人类所日前谈偏最严重用法的滚地动画界切地新旧期通过七路东区引起送有不是西安政治路边马克思领路路边期不让被新旧路马牛刚刚期基本书记组团团浪车期间落到了团结切法了唐托当给三队日别雄鹿路边的新旧切切地连接安唐部的今天每个人的日常开销的改革配件的全用团日前组团的规划处严重些的中国青年这个团基础成立的人大西街马拉拥有的对峙许女独秀立即不归系送有不是毕竟七月给六千马克思领的六零级院长选拔王曼千级七月给一日的托洛提马克思领路了新旧团设置提长举备级级别每次级特别的要求中国铁血电表青年这部团基础成立所把的滚地动滚呢中国铁血团中国研究的电表日前马拉日雄马拉当局马拉所组具体雄女集体怎么呢中国巨龙阿尔维亚不投票了滚地动滚系送又不是
1: 第一个库内比外内区中共中央七十九届军联委员第四十九届区总理李强去次召见你北京图都是闹事光去比如在天津女士批给动员团听说今去天亮马拉足用车给过去继续出席习近平去南西给见他组团共团来到团结丁十七年米特人女他安全所中人士南至丁十七去了国际动画团三队批给他用七八你的主持人我在调度动画人类居民人住人博拉国际互道动画米特人女去悄悄用他丁泽斌女主所中来日了国地书信动物节前年便就了 PK 区国女萨巴塔桑杰萨巴康久基森塔三队机会是两座南岳李强阿技术毕竟米业居民三队地内策略公司塔小米两国的参加策略公司的平面人类居民两座三队塔天来 PK 给我住来什么塔给来给新住萨巴重建塔天在南那不米这位呢规矩级别这么多的什么塔天给夸康的平面人类所住塔比如在十几所给你租铁听到闹事李强奇人类居民秋地地主毕业进步团资深所中九十三不所六十三不年米特人类团完全所中的是年纪毕业单位起点开始演变梦溪新旧团各自地位六十高职中间期六十休息结束军团啊训练阶段六十三队团天亮十局地步调查主席十部天在团各自路拉人类特区团村子马拉松三队参加高三年人类居民天亮部队批改用过了第九六点七个西点那月李强奇参加给孙树年规矩了团员人类居民天亮批改动画拍动加几位让也给创作戏剧还将起我团天亮吉他恰上话皮球南北配送错误接客三十点五千年最近几位直接三十台六十块钱去直接通过送去改变数据皮球也不吃不疼最终第三台熊空激烈送去直接三百皮球可给追求了规模动画第下一年级别温州财经我人类居民抗拒最近新部皮球请求了改变吃不接千年老龄区居民接班内团套聚团领袖人博的机会是那座南岳李强奇明儿米特人类体拥有了俺温团所中的这团年至丁色七星月别团体所中其大团团练南北均到丁色着星月所中的这条空气米特人类套南北西边侧去两大丁色七年虽跟天烈举了贵人博塔萨塔天烈举马切牌都不吃动画中国天烈给生活大家奇怪天三边人类所中空皮抗拒动画塔这些内吃塔西天明年地狗了地价给连接了凶流脚吧连这一期毕业进步塔人类马拉三边皮具了脚脚起吧天三边人类直接塔天在神秀三边了规模动画昨天烈日成绩人流监督有了话日语国际动画女主女主十学从把 PK 动画天烈马拉超用的冲击有话

0: 디동어제 치구 시디나유 리장키 킬레키 사르드 치부 누바 듄비 강리 치부타 킬레 디웨 망웨 심추 사르비라 망웨 동수 치루 동거로 갑교 치바 튜롭 십숨 냠토 가우조 치구로 슝류 갑바 십수 치구타 튜기 수주 니르경 토탐 종치 십주소 유림 시부 슝류 진키 심보라 구디 동화 Ringlu Tun Zeta, Ringlu Shibju, Lenam Sabata, Mabi Sabatu Jesini, Tiwe Ligbinga, Tule Chokuru Shimbola, Chudunta, Monsoki, Tsoe Gogo Gongu, Si Nasona Yu, Yinglita, Wujang Longki, Dugshimla, Pibro Naushi.
1: Digli Winnie Pipinizu, Kayu Mima Tiso, Junior Yu Tengangi Wunjan, Jolo Ji, Si Job Yeni, Biji Mima Soka Chimoro, Geruji Tripin, Papo Edgewilita, Jiminang Yu. Jolo Ji. 主席习近平谈过年阶级国际民的特区内地话中国谈给了解话了特区肉的这话做不谈穷人这话必须做不谈恰巧这边空白给那么多决心语中国给了解谈天图给个女别做大给推梦门子给钱听觉也不前天中国谈给了解特区肉的这边能听军舰没把它配送措施东对于集中于赵了解给了解团员领域谈台湾谈新疆谈这话语吧 平壤谈这个月吧香港谈这个月吧主要没托盘所给那段天中国朗出来解决的那会儿中国托起起学习人了给了解民望给让点当过七八谈让给个给解决的产品空白给了别托月吧了俺的心解决的学习人给了解你给解南京人兄弟去跟他我也是学跟给你们的结合我去给这些人别中国给了解他连图你别你们给军军七八谈没得人力他成绩变就 방면내주소사다르케콘기냠레갸기동타 陈祖谈德国列顿谈军队中为空白军康协别组军所给出现的明天别列谈偏军接戏的今天却你被文言的念了陈军给苦肉生不惜短短预计你的能源赵乐基一谈通中国龙安三期车轨中被赞了谈也给空白车轨接近给这一年最末日能源帕布二十五里给了基业中国机器杂军了自送他几个学谈 中国谈练图也给你被特区肉的这话军械没把的空白用完了滚地当年给及接近他给及定了那样的松动强对于给了这些军械蓝旗你们就拿胡大兄弟编着牛总他人家所结婚卡给你们的舍不得动对于给了这些传说机中国也有没把退缩完了给咱些中国舍不得动他也给你被咱些给忙对忙西舍不得当年
0: 给了解他中国这话空白用完了滚地动气沉住列供给你们技术本地于集中于何为解明能修学第一个库内比为内区给用随着给主席王后年期次就给你比进图给了解也吹平跑步二十位里他接着闹事王后年期中国他给了解你让什么随便他平时一切级别超过三个形式 中国小企给了解求他念头给后你不顾这边听梦文字开启早为西进三的七八他平时给地位级别台只有一边那天天平时落点九命啊给不了钱平时尊重他平时一切级别容得七八他虽跟客观他三大的客观给念的顶色他给给他念你别念给起容得七八 明确人类比日他们色七年平时西多他平时成天给容得七八
2: 中国几度天朝了匈奴革命陆心周天坛念头军具体柔的解绝对于不谈中国军事主义体体立即获得不对于及松不实帕布二十回列以求助其他中国玩清晨组里罗通就让什么松心终于不止玩皮给进不穷我谈却不是他变作了民族人类这个开放所有些重债投不实
0: Kiruji Achoki, Jungo Jigatatula, Rotin Kurminga, Zisu Nebushuni, Nipi Nyamlela, Shunu Yabutan, Gehom Nibu, Jiso Lerikaki, Zaji Sangbosabu Donwa, Kiruji Atan, Jungu, Tupjuro de Jua, Tose Sabalipur, Gudidonwa, Gechitimla, Songyong Chiba.
2: 怎么你的狂别了估计等我接起对于继续送不是王东峰所接着那说给不是
1: 这个来过年被别人去年前的中国中央七十九届军队委员给谁接给看给总理选拔丁学祥给他接束北京他河北南所接束最初朝我组中国了独行能源空气习近平习近平给组团开进的公团拉达团结定时接不他龙安县给七十九中央被战略给规制写了送的责任全归他，三里团团委全归了兄弟家伙他。沿用习近平给最初策划组团他，领队是灭了他，女婿撇去了工地当局。边疆党基础部队控制了偏南中国些那些人员。北京密特军队击败最初敌人他，南苏多元最初团伙德西司令他归东列的所。丁学祥给最初这些七十九年学生不谈，最初团伙归东所给那组是不是千多人员？空气最初呢，阶级的军队阶段的存在开展性演变，行动规制它，国民代表国内组成协调它，扩展参战它，最初它陆续推出了南京协调局，改用给朝外及共有的策划机关。最初德西司令它规定了军队革命，卡多尔给军控统治必须前提，那么前给最初给国国内对岸公开。明儿随军团南部三百人跟他做两多这一边，指挥团毕业城市查阅阶级叠加国送女吧，俺的为七路东华团。最初没了，金融给顶秀七路东国些送去。丁学祥，中国联通华北廊坊城市电力团，中国国的呼和浩特日资电力，合肥日资呼和浩特电气技术变年，开了最初朝我组军人学别，培训你最过了德行能源。公给让给给城市天空配送造型规矩解决苦旅游家解决三家铁大配置也不接不他最初只会组装他毕业最特空别城市天空扩展起来天主人规的当天城市人都见空别的梦西三天都动过人数人都运用他三对给中看生不准吧各在六在给干的他去教室动画这些电表说话他推上的动画让给你准备年轻人这些人最多问题比如也不预备教书抗拒预备的军队动员从这个国家教育军队他协助那么三对先年最初不再投入动员他偏这些动员军片就对我接了军队动员些的人员能说给龙潭危机天空配送作物预备他把命陆续给独立投入送去丁学祥能说陆续作物他中金城西乌兰察布他们最初定下的变年最落天就是他天用最初空别所给你做了德行能源空气最初了就给落给国国永远的切入情报题女就扩展的让这体位图啊等于别女就天空规制他最初只会组成了解决了切入信念落了电年最初切入动画他记了电年落秀了滚地动格空谈茶谈苦谈所写习近平别落秀马拉给毕业十八培训小就的解决了他帮民落天地解决了崔西部堂滚地动画女就准雄给老师给点火大动画人类女工给妥当了兄弟家伙习近平给最初朝孔别给帮民给孟西提二位三天妥动画接习惯第六寸图给人女工冲着了孔雀趴下七层中位给人给女工扩展给人谈人工电不用为列团电地昂也不住不谈团结谈作为女婿归国共同把他接地边州堂基础电表案扩展特别给人切关系那些能源。
2: 这个列库内比为年次改革局主席选拔韩正是这几年必经途。你对所处理国的事部牛索马教规定无所期故作结果的熊马斯其次转闹时。韩正期明年改局头部运动盲行牛森期望他国的事部边州牛松给这个栏目他得不是策勤岁月。主席习近平提，宁格他这次给领土结合抗日协议书，仍送左耳小米润丸。听之念来他国语狂言军用教育呢，杨特别卓南人西电南语。俺次贴心点多他，六党之年领土九年，苦格三百登基六点突破他，人次三百卡点将年，一片念给用回孟西托，听梦恐别用我机会西电南语。韩正奇全国席都有不得，近年。国一年来起，各级边疆给苦旅游年头准备他，充满人路他。国一年来了，松江他就都去吧。军队啊，考的是部牛早马叫人物见他，得不前途足够了，估计东关。年年三队狂比给三家三八年头对不他，两家三八估计东话他，平日准备女吧，准备抗力几年。 sensei sartu ki chumjegi gehab kha ki mi ma la

0: 偏地二楼毛娃军徒不巧鬼。松尼听木头听列吉他他扩住吉他起顶住七路当头听列听说他老子比谁趁在直头接了凶流脚鬼。心里听木头扩的西部变作九九马拉去九九来估计当头扩的西部九九给全国听句话的纪念年初年组年初节军用七八堂怎么有从这组地方七八堂这个随梦想级别全网有从给这些宗教他这都机构不接应。韩正奇讨论里中国两个前期超过九个把国速表落影中国军团啊不是都有空别来估计当年住在都会七九国一改制动了他中国建他清江建改制建建起从你的苦有自由丢个云别结合卡给起来讲中国从这儿输给了高速运营西点不是国的时候牛索马叫规定无所呢中国牛索规定连锁起做牛起不他更啊对面牛是各地无所起九九四五年三十八创数据中国来集体起几不提应期间起师兄参不他给其制作编造底线期间从别听说国的时候牛索规定底线提醒中期给连锁对面给给两三从多数据不是古族结果没错过韩正奇结果修版的批别四边起无修轮琴安逸不他你觉得他接受编剧给轮琴记者第二次他突然了又不是
1: 那么确定给央的你的那种对的批剧的给你保障你的那种谈的听见你三星不给你中央陆地的工作给听他们给三个人娘家的解释
2: 第一个五年八百年岁各部队军国别怎么的确定促进持续不进年修在一人的话了错过错越近促进托也可不是送给队别台湾德西别托不当同年怎么的确定促进党修改了点阵修习别出席的促进给确认党修改党联密集别他解约第二怎么的确定促进给对面的罗秋人台湾他这边出席党联马基把行行不行新制表政策别持续不进年当些别的怎么的确定这组给结果最别中国台湾社会给及这组能修改年段天中国冷却偷偷把了松土给了美谈谁不应不得天呢年半途中国这个杂团写的松年段他就结果不得应台湾让这些话呢蓝路永特没不及他让这些话呢别出现了为下去的盼他就引起电影
0: 第二库呢比为那次自己做给你一阵起气体组织目击他把哈曼利益经济研究团来了样空气连接空气器再到通体避免其实某处给南北军队接近找个强制面被开放所特别说三不丢掉了三不动员是绝不是此一周给你俄罗斯总统特朗普以卡塔尔塔所的俄罗俄罗斯之错兵结合接起估计别浪接我空气此一周给你天年七十代一直来盲天动地密道为各党员及绝不是一人给总统配置七七氧气此一周给你另外给国大学的中国面及绝不是某处主持局没有前面一人给出庭七十三岁体连续级特朗普以德和人来七十九个三分钟国面及绝不是一人给霍尔姆斯干阿迪干事母凌晨起靠随马拉自己就给你个节目了就做不他三年提给标志起第二找出去普鲁克出现冲着了开店就经营明二提不提别的村金吐语及些不是
2: 第二个五年八百年岁黎巴嫩及总统约塞夫奥恩及自己就经营空气人对中穷为其的他大阶梯以色列及黎巴嫩他提明马拉密别某处高过阶梯给客体的东土阿拉维希望没用啊切据引起些语黎巴嫩出现第三期次局变人接不着接不得呢他留到松北四年年黎巴嫩他以色列派了拉里亚木处团村以色列及黎巴嫩来接不起不出没松东革命人士给他们都学了钱没过冬年纪团聚团松了没军炮又不谈以色列教给提一提那个不连接这样前面不是
0: 公司孙九年中修改丁正文给了他导游指引李三给姑娘看巴萨拉姆拉什妹妹大姐去俺就老爸的出机器
3: 妹妹不姐去俺就老爸的出机器
0: 出出的机器俺就出去连把起
3: 差不多有别只注意母亲心思连把起
0: 这样是江浙切错
3: 娘州人的这碗里恩济点点养成习题
0: 色出康习题语体敏感用我起
3: 你这看看经济也见到推梦同病人中华民族的所在内侧党独秀内侧热望内侧建议

0: 但其中呢，这一笔你认不认识？他刚才几天难脱老年卡，估计光啊，举动起脱。他老头子唐伯了，未必同苏启东起菜推送不来，感觉松竹也没排约。武汉去未必同苏起来时期，老头们呢，失传去。可看第二这些习惯呢，俺给排约不他。明儿即即来我认不呢？替即查出认不排的去，俺都好像点不约这些约不是？
1: 콜레시비지슈디네 你家的几个建筑习近平给中国的阶段层的南瓦的批评，而中统特朗普他全面闹他。住习近平他总统特朗普那么一个，中国他而已给咱的每特区的人也着我做具体，中国他而已周围年年三十八日子内，中国路送他，他那台湾认为中国他而已周围的特区也做不起钱，每天难有事。三个月，这是他的期间，而李立卡给明年。 做大清理给阶级牛逼之外，批给中国的十七的车位，特区给你的牛逼短信。而他中国阶级呢，阶级车位推门给开边预备，叫你给你们那车给车到那，阶级牛逼之外批给动物的归属三百公斤明白了，能拖不他，阶级牛逼他，人民推门他，他给旷边用我的，团结俺来忙我转头几点月。 主席近平给基层电煤特区电力呢，俺们来早日进煤基层电煤电力应该不他，真做了菜园煤电力上不应该吧？秋季春季土煤，桂南电力应该吧？西地的桥煤，榆林电力这应该不他？中国他阿里怕嘞基层电煤特区给这娃电不用娃吃亏些呢？不吃几明白嘞？卡着几土桂园吃着几应该些年头弄他。 总统特朗普以俺那年主席近平他娘托制度娘来了，兄弟给不他，却给他去文章写的，绿巨托也，而他中国话的给着话，也许对给他，给个你们台湾制度的民众有了短短月季所有不是，而他中国从头给用欧联港给操作谈生计，而他中国做到建筑呢，可个开进去一面。 俺出于阶级牛逼，俺们来接触外客，共来明年，推门托标准签的，人民来给咱店面来给台湾忙活，比托外，叫你们这娃做个体验。诉讼里的也通对不适应，可是被边疆人先签证断车，你一面问呢，而他中国边疆来顺手也轻松，现在给读书家，可来完全托内容。 特点，阶级你去拉当这呢，你们来钱呢？批给俺来来我用途计算用。中国他二零新旧的那个，突然新旧吧，过不他意，阶级你们做大建筑业，阶级你们两门他你们来拉贵的当年，咱们给边角的判断他，可能是被军工推上拖动钱，给咱店面内部定居，如果这个月计算用不是。 咱们给边角的工程车站断车，你也没中国他，而边角的东北，咱们给送去寄来给他。我上牛村去包菜叶，咱们给俺这几站新鲜。中国他，而俺们给给给给他，咱们用给边角了，修建开迁铁轨。主席近平给中国他，而边角的牛村这位我呢，你偏俺给你们他，却给他最能一段拖，人家们俺全面解决呢，让他为。
0: 咱们个年纪太严些点有，总统特朗普也，而他中国呢，怎么的讨厌？杰克开车时他多些许些一面，而他中国伢们那也，杰克呢，他怎么的开车多，团结他吃我三步下家，忙不住脱几送有些。而边疆这位看见，哥伦比亚老百姓看，给眼前么话，三个是，而中国人民十九月三十号拉家脱些的前天。 中国批改的二日穿呢，可可不是一么嘞？你贵姓名吧？开林七贵姓宋一不是？谈生气，你是买老些人？中国的亲戚心就三百少天，也给钱不穷用。而中国批改严重者，来他当养大金国他，中国年轻。

0: 我来，给了俺来定什么他？中国毛五梅批给也看着了，给了俺来三不吃过些电鱼。主席习近平给中国他二里周围日晚呢，密码他，忙些你忙去，毛五你许诺，孙兄你三点结束语，瞧你别偏嘴怕了下位，推门给我们这开进团购去的，确实也请的他。 莫不认为这都特朗普为别具也不奇怪他，边疆的农村他确定，心里有过的，没去，甚至说给开封说别的他，俺们来吃个切肉冬瓜是送药。而华盛顿外的，连克路边去人家给个奥森豪尔给，而里罗梅你这天中国的怎么的天马车把他。 而他中国巡逻路上看也给的他人家也开发来给的榆林街，咱是什么做不来点办难也。况且而他中国密码牌的去中国拉都不需要哈山千步对于他，没给的牌的去身上他，咱是也查询榆林为其他不拉的呢，怎么的他也不用我去信誉接送也不是。 谈生气，而他中国思想他开来，忙做说怕来人卡托别离他，俺们来继续吃了冬瓜去送他。而边角他失去心中的那个突然边角认为开心，但别开，而他中国话别离他中国台湾话切切，可能提不过我他，听我来给为，我已经用个人我去托接送员，阿三好玩的。 全民他比例七天日，俺那俺去跑了推门去，那忙不约他。日娃他铺上面，还将找不约别，用错了什么穷。而他中国杰克米贝，杰克米贝巡逻穷，我来找我去约了。模特规模大呢，杰克米贝密码我给咱说，军前面把嘞，军队托他，有的呢托不起，与日娃约接送也不是。
1: 你现况，二里边角日不开钱，可能别要六千块给给钱么完三个事。三个月前，团结这条人气个，激动过给给就给进了中国的村支厅，谈不起不耐谈判，人人落单了中国的村支用呢，中国不给谈，别给给帮不起个月。就这个一千呢，落十九号怎么送人？中国的南斯拉沃都给我都不，更多钱不穷呢，俺穷用没别，六个人星期充这套不谈，每日给批给六个套去，我才都月结就月。三个事，中国他二日你看所说了，怎么连套给批给，着心别给可不持续谈，他给七位给可持续延伸。中国他二日这晚呢，听个怎么连去，穷人这晚开持续提示。 而日谈中国伢们来，我们进前去，你给充值，托给伢们谈。现在松江七个人，而日谈中国伢们来给开钱难去，感情硬别，伢们来替平村资助他，平村能死了提取密切别，门西托起过。第一趟车子，边疆伢们来呢，俺先劝你别伢们来给他们进去，开钱是日结就又不是。啥个事？中国各局过一切不管。
2: 突然，七个站去推村呐，弄不巧，他给几位给客给落家产卡些呐，心里更才为六个给冷不觉不谈。外婆几轮呢，当叫俺他给别怕六个人心气更多穷去。中国没通球忙不，为这都不钱呢，迷茫人心，就出点把的去我七八万岁。体外过了十八三对的蹲车托来不月接他。 况且中国江道开矿机三对冲着他，拉巴托罗桂兰科他，他美女个说来，过了西部军队批给了，得个农田钱月结就约不是。他罗尼中国龙安村中个包裹储备罗西银，啥个事？中国中国了吃过三不七月，中国白菜头为批给了工地熟悉当地，我团拉在了的呢，忙错了得给准新月。
1: 白菜头为批给东角铁，地摊摊，萝卜、女婿、苦肉，制作一顿开人心，人类给满心所敲开了吃月结最多。况且，天内羊塔被批给给特朗西银币，中国迷茫给地给模特切入这个满塞，特同泽林克斯奎现代人，偏不同呢。俺们来你去，我这永久的工地东角银币，我是南月，老在天人堂过林克，啥个事？ 明日给叠着七十吨为女不，谈得心头，胸前不停着，永远没变。老在去明日了，叠着我们中国边，我们真七个月。况人一给，大多顶色催息说，国际中控给毕业切莫催别，每天人力开矿给充这三十，疲倦动过一不行。 kongi dena zhugu lakze ki rimzar tunbe ngurze ni

0: 第六党王松柏建议盲剧催眠时期，看了我才起为内心签约。萨克斯，我大多深圳了用个月，可不是大王卡些来马苏拿，前来拉在了参加开前群话，通过多级渠道。萨克斯也头痛，哥伦比亚入侵去军队批给的那个驻人团，你们这个错给军队批给给，他去取消，查给主席监控了月。 萨克斯，明儿考了西边南西两年，咱长途转型一不他，考了西边南西出入住处，我先退吧。干脆苦脚马来军队俺国土转型去，俺村里边土江多拉在了秋谷七高速动画塔，南库马来去，看到了工地动画，色心皮具七单零速动画，南侧多西东侧脚吧，先给色心拉速去吧。 三月我开谈，三月天都暖吧，七月动我做七个月温泉七个月。三个是天天中国暖吧，开起来七月做新月不谈。江多来自开空天，怎能给端车脱离右边？给个现代谈，江多天用秋高了，可谓年轻谈，拆迁年久前的，恰就我个多年，过了西边，南西更多了，开得早起，立即半个月温泉七个月不行。
1: 萨克斯，米仓马尔岩柱土鳖，军队批给蒙古级别高层的，西地塘岩来来土不来，东土塘缺席安顺了土面，中国东北过了西部出国前不西，该级级错给缺席安顺去三路东当地土路玩，给层顶边特不冷可端前越级就越不深。中国西北传媒塔杨塔外路月。 米里给西北亚团结也确实没退让呢。罗森集团给捷克塔南坡老板这的，别准人民也为啥舆论铁轨用钱，规定动他。社会时的电力塔塔里给狂被切脱，中国读书里给不信用他，捷克前面跟着苦心我们把他签约。你先看主席近平给俄罗斯民主初步改革给俄罗斯给局今天哈里的塔严肃能够。 为啥是归给西地塔电力总局塔规定单位的？断水西端南线，况且西地南内也扎断塔，给个大王给扎断，给其清江也扎断前，他用塔提醒批给塔人家了，进入他用车轨线南线南有线。断水西端南话题，中国桥也西地的规定塔没出参照其他。 传媒塔贝当年，他的派出所每天被拆卸三月两车塔，标准火车车和抗力村把的车的，为啥他出库社会东都来车塔？有人得空问久了车子，中国出席团员，该级制作业中小业团被断去事业，为啥社会去密码给早晚欺骗他，我做凶场了，洗出的。 社会塔，他呢，人民给西的电力了，长女两百五千钱有些。西的两年，他用钱用的为啥社会给刚刚说他社会有人得亏用完，猛是开钱行事。为啥出国结构呢？平出几了几点银币，卡车的每位经济行事。退步再找托，你怎么说呢？社会他结构也太长，给西的了，接着去过。说的二不他，一连玩六九零星期。
2: 团结用具的规定当年，巴勒斯坦给缺卡军事业，团结联盟解决的规定当年，北京给炸弹了，明大规模把它，天呢，巴勒斯坦他娘托出过它，人民为啥是规定？西的电力拉出区域过来去，全国看俺对面拍。

0: 电拖动行业。계급계단화된수체균이의샤서구계시디디엔이송경타서구타계급계케완피계동결의견수체외대외착인식시단화니계급카타락바르토갸지피계조신매계급계차스딘스시인배테레제뉴동미로의샤서구계미마니서구티나부오문인배의샤서구계레든타다서구계급카계랑당아타주구中国企业为下列出口阶级别当网企业定价它，我看三七七三，美丽的那一届松江它，让我给陆军青军开往松江前排的代表的企业，根据青军松江年为下列收购它，某企业面积企业问过它收购阶级的松江电子动物为轻松点不现实，根据青军的网站松江这个。推呢，撇去他，没推呢，投入我前面中了。怎么哩，拉里亚？前阵去年也难说，干落前面中。俺们这给错，索性拖前面，给起马拉他，给起接着猛些的前面，给起走了。俺们这给错也，正在给没有他，扎堆猛些的前面，给起走了。现在菜市街松江他去拖前面。피게타는자라진동체균이의샤서구기시디타대니문교를타달게공비라귀디동외푸피리게주시시지된자니피게기문주차긴타피게니된자기긴수이뉴규장매냠내체니장토초교라로람치브니신뢰라제냠주기치당토대신대배파래中国塔为下列出口阶级我的批给业两用比例扩大签约确仓面为下列出口阶级批给东西可留三不对过中国确业为下列出口阶级他两托中国南北停留间给库格两句签订社会批给他电价业孟西电托东局业对此西部年为下列社会界西地人不塞我的签约人民的不是中国西为人民他杨塔为陆域，美丽街西北亚团街也超所木头廊内，洛森集团街也给他娘托拉单车的，北村村民也为下的榆林地块拉轨的他，社会系的店里他他的给狂被切托，中国读书来给别个他，阶级前辈跟着苦心我们把他切给伊。
1: 日前，日东人民日做出了 FGK 举国促进老 FGK 村长重启的德本托措施。从头托 FGK 与水库系统迅速的清白中国南北边的洋洋签约，推进德地间自主的推动文字内，俄苏南北团结扩展至推盘，中国与国联系的推民他 FGK 结合开启正从外。别人顶上前的，从头托你们从来的国个十二间矛盾签约。老弗里克总统拉姆普斯以促进其在国托与国联系体领进弗里克捷克盲部门的局呢米利基托不谈存不谈便就批给了工地动物拉斯克勤洗日记送不谈况且捷克开启弗里克甘斯前面能开启与国得地建了工地大年中国所以创着假期的护大当地与国联系起 ，FGK 便就批给了工地单位内部断壁器规别不归亚南湾市。从新从玉托 ，FGK 包办级别给准民科所查检与国团在谈。目前而看，提醒各级科主公司忙不及，念头针对是不是？三镇协助他，克拉姆强国尊重开客店所配送草莓这台西北通空机，可能是被与国联系女主创办俺们那个牌通全部扩断签约不是？领进 FGK 与国促进呢？领进 FGK 是群企水谈采取脱水机与国政策机采取应不谈。各地促进企决定做呢？财海没变，领进 FGK， 领进 FGK 与国边角多起动啊，西不提应不谈。领进 FGK 结合艺术经验及政府创办，加的艺术资源的谈，结合谈社会协助行政企业创办，切断咱政策难受局一万国有不是？结合新奇真开拓纳米比亚塔安古拉嘎本莫罗提斯索 FGK 结合给与国开来给基督托针对切的让位给与国开去了明年其他女界塔切入那些女剧促令卓新索天天团结做那套文教切不是莫赞比克边角部长莫哈提塞尔贵贝接着谈林能够莫赞比克的 지리 네돈 뚱게 잠키

0: 中国与国的话题外忙为以往故月季就遇不是。 中国与国的话题外忙为以往故月季就遇不是。 中国老费这个预估的预计成真前期年从母体定色度大年可追公司谈预估年从从吧三年预估年龄康解谈年龄前就是兄弟给的中国预估的话俄苏南北预估团子体外忙话扩团前就延续送不是年冬假面你说这样的了老费这个能是不一顿上为预估来团康期切切谈陆地预估的秋退马拉期推荐贵别得地切特对年 中国与国的话，特别推荐国别协助扩团签约。老费这个与国的聚集，成绩两万八。你懂下面，你说怎样了？老费这个与国团约看中国与国的话，每天行政阿东生意不谈，第六每天趁阿来节日约不是。中国与国来这个团面，送去双啊，各地促进了收入不是。 FGK给予国创业手术期间，老FGK前夜FGK给予国参与公司收到了留言那一。FGK推某某音乐与国通控约不谈，人群增长谈，基础一些别难错的预算空隙，实际多对别。中国与国的话题外忙为以往国新月季送约不是。 因为罗先生，中国与国的为与国的其他，俺为那么尖头叫呢？俺是与国的他，俺们与国的去多些，我先退步多些。中国与国的为相对他，把连咱们去与国南边移民村吧，他为土木们一边用村特别几个月不谈，前日了单位决定作为冷地谈，干啥的我们干不说的，与国团子人心偏向三百多些月不是。
1: 年初的马不西给，其实就对你那些别话了的呢。伊斯兰给总理内塔尼亚胡塔，而总统特朗普尼给，您提来卡巴当年，伊人拉拉里亚马顿察觉被西别国拉追到了签约时，伊斯兰年初的给伊斯兰给突然办理西给，接着他呢那些别话的呢，内塔尼亚胡塔特朗普尼给。
0: 做伊朗拉拉亚马顿当地东西边国拉，吹到了签约及协谈。比如提，开始伊朗的美国马顿察觉拉出协议，伊斯兰他二年级拍起来，两只牙卡到结果吃十几下月不是。生个林个，公司内层严重受牵制，我做了他做个人，内层监控难看，这是上不拉些。下面林个内幕头，俺做天冷头，估计是被内层相当难先做难做。
2: 地摊里，客人去睡觉的月。巴西刚给这年安大的些币呢，就是吞月摊，西皮的给车真塞不通特别，落地不能瞧。
3: 前我对咱把刚过的兄弟呢，吕军因为马车很多呀，啷个人改变那就来月头个的单。
4: 地摊里，客人去吃南月。
5: 看你一万钱呢，吞过羊家的偏血东土。
6: 给过姐姐隆重样式钱呢，地摊了偏多钱不要些。
7: 地摊里，吞摊那不贵都吞能吃贵别，吃完喜庆。
8: 吕军给刚啷，我将给军心给。地沟给苦了，俺来丫头住着。
9: 地摊去中国，俺做草莓，俺们都送用去。

남목의 튠지 회계기 남내년 준수 한들행계의 선신반이 중야미마 군협 룽친 리군기 회계 진남기

0: 귤 쿠 나와르 냠바
1: 양주 추체 투바
0: 시에치 이르 지바
2: 냠나 쪼에 추바
0: 큐미 케쥬 뎀바 미리 양년
2: 미리 양년
3: 싱글링게 궁캄사 ngana cho ngar kyun si me ri yang yen si bia ri zhe li zhen na zhen zong chong so nga ni ting di li zhen ki zhe gong po ge chu hi ti rin ki li zhen na li ya kui mu mu tu ti lin ge cho pyo zhang gong chong la mu chok pe sar tu su ji na pe la mu chep shung chi ka ge na ki nang sung wun bu ki chep sien tu bu ka ji ngam ju shu bu hi
4: ha ji sha ji sha rang ni ho mu ri
5: 你让了都不当谁个嘛的我这些呢那咱俺做清仓个穷么的你让个地面的马上得空了自己这个是吧谁空穷么的空白么的你还空个有么需求了哈哈哈哈哈哈让你呢洗个他就把仓嘛爸爸打这块这点一下让你追那么他别破么的你让干了这点都中队民都罢了中俺你参加了中来罢了哈哈哈哈让你呢
6: 他俺让做哪一个呢？怎么过度嘛的呗？
7: 钱能拿啥连出么的呗？
5: 住个地老米吧，要么能写个两个规章，说不就打出来，他才学会记不着。钱当给你写进去，说就是了不的。
6: 都跟我来么？
5: 哈哈哈！让给你呢，他今天刚来开门对。
6: 笨么的笨么啦的，给啥的？怎么俺个还找么的？他怎么拿是那，吃完就要的。我这边罢了，那是怎么俺们土呢？看上去的给俺用土了吧？
5: 咦，用啊，看了让他给土个的，哈哈哈哈。

0: 天天背了背，上当一级点背，难受了，赶紧去。
1: 哇，他赢了，我。天天背十多面，
2: 嗯啦。

0: 你听见？听见了？听见了？听见了？干心脏了，母亲啊，我听见，快呀，是他趴下，那个痛不痒，疼不痛不痒的。
1: 别生气，
2: 我走，有不给的，有钱不给兄弟，就给他。
0: 大王明王，见点哈木错，那你有啊？下个村的有，咱们大刘王忙不见的有，那谁会哪点进步？哪位兄？那俺子的有没一百？进步单位拆开单位，那肯定有吧？有两千。
3: 黄木错，听俺子我那边有点半个多个。
0: 那你有点？
3: 那亲人家不用弄死俺的，说话清楚。
0: 他是不要我说？
3: 那边有点半个。
0: 不
3: 弄死。
0: 谁知道？
4: 差点，热死南土，就被白眉冲，眼看王不。

0: 赵公寓准备先生嘛，就的阿妈人啦，就住的杨在金呐，瑞气德家有，咱们咱们家心儿心多少，就住来噻，张伯拉了天，给了家大要的我的家，掉心掉心对了，怕金呀，哈哈
1: 哈哈哈哈，快点啦。
0: 我做娘的，三兄弟么啦？买下阿妈的啦，泡沫的，吃个油呢，俺不日久久，赶明那么讲，怕买冲的的，泡沫在嘛，本地胖妹嘞，运动在嘛家的五六斤，要心要心对啦，过来就。
2: 就天来个，泡沫阿的，天就找我啦。我们怕没人再有家，怕没家个，十多住外面，七点天子归边，连三家，差多严重，住心拿错钱，天子三年，我们叫外家，那是面对他别拉这钱，光不看见，那么说点去，浪点就那，你把刘江云，
0: 都没拿上了。今天这边你们抢劫了，掉的生根那么壮不壮？丢的浪尖，切不捏巴掌，光把鸡不塞了，压拢了，那么上坡，小姐见证员。
2: 啊，小宋不给，给我亲戚，看呀，点着休息的，
3: 哪是啦？俺那个看不见，别傻不的。
2: 啊，小宋不啦？
3: 等哪是那个，给俺爷撇点手机。
0: 那，赶紧去，赶紧去。
2: 我是你家的。

0: 你们两个真奇，
1: 罢了，他可真能干。
2: 谁来打？
1: 哎呀，向着么出来人呢？打个招呼，他听见，别死个嘛的，快快走起！向着么？向着么出来人呢？
2: 打啊！

0: 想这么，让他把那脸给打住！
1: 你
0: 死完了！想这么缺什么？对对对，我这去的，想这么他还没下，他今天被谁给骂的？想这么，想这么，想这么，他妈，他妈，他妈，他妈，他妈，他妈，他妈，他妈，他妈，他妈，他妈，他妈，他妈，他妈，他妈，他妈，他妈，他妈，他妈，他妈，他妈，他妈，他妈，他妈，他妈，他妈，他妈，他妈，他妈，他妈，他妈，他妈，他妈，他妈，他妈，他妈，他妈，他妈，他妈，他妈，他妈，他妈，他妈，他妈，他妈，他妈，他妈，他妈，他妈，他妈，他妈，他妈，他妈，他妈，他妈，他妈，他妈，他妈，他妈，他妈，他妈，他妈，他妈，他妈，他妈，他妈，他妈，他妈，他妈，他妈，他妈，他妈，他妈，他妈，他妈， 你那是干啥说？
1: 他体质，体质。

0: 也不算得进去拉下能塞张不这次了进不当我通的你动当心查不森主诺三七恩你没去给节目行能塞团灭你动当完了人堂这位求助给国情铁人拉下张不清土气铁索苍门迷通冷心行行可动催眠当话查不森主一起玩球我说啥子都开始要用
1: 大七队，大七队，你让军部牵着枪没动。
2: 谁不是？谁不是？
1: 是，他哪里去？谁不是？徐哪？徐哪？徐哪？徐哪？徐哪？徐哪？徐哪？徐哪？徐哪？徐哪？徐哪？徐哪？徐哪？徐哪？徐哪？徐哪？徐哪？徐哪？徐哪？徐哪？徐哪？徐哪？徐哪？徐哪？徐哪？徐哪？徐哪？徐哪？徐哪？徐哪？徐哪？徐哪？徐哪？徐哪？徐哪？徐哪？徐哪？徐哪？徐哪？徐哪？徐哪？徐哪？徐哪？徐哪？徐哪？徐哪？徐哪？徐哪？徐哪？徐哪？徐哪？徐哪？徐哪？徐哪？徐哪？徐哪？徐哪？徐哪？徐哪？徐哪？徐哪？徐哪？徐哪？徐哪？徐哪
0: 妹妹，死了！妹妹，死了！死了！死了！死了！死了！死了！死了！死了！死了！死了！死了！死了！死了！死了！死了！死了！死了！死了！死了！死了！死了！死了！死了！死了！死了！死了！死了！死了！死了！死了！死了！死了！死了！死了！死了！死了！死了！死了！死了！死了！死了！死了！死了！死了！死了！死了！死了！死了！死了！死了！死了！死了！死了！死了！死了！死了！死了！死了！死了！死了！死了！死了！死了！死了！死了！死了！死了！死了！死了！死了！死了！死了！死了！死了！死了！死了！死了！死了！死了！死了！死了！死了！死了！死了！死了！死了！死了！死了！死了！死了！死了！死了！死了！死了！死了！死了！死了！死了！死了！死了！死了！死了！死了！死了！死了！死了！死了！死了！死了！死了！死了！死了！死了！死了！死了！死了！死了！死了！死了！死了！死了！死了

待って。

0: chamba, ninja dembe, bemonansala, kenny, bela kong, but so mega, tobu tobu, shane, jebepu, tender samsi, bemo, yala shang rona, nansala, nansa.
1: Lay了，让脚步轻轻，这是下下去的。落了，落了，这，他的，啊，这，罢了，那就看那手，噗，滴，啊，滴，啊，罢了，眼睛那就看那手，噗，那啥，那啥虫子呀，卡人，那啥，那啥。
2: 那死了，那死了，那死了，那死了，那死了，回家开去。

0: 老公，跑到这在哪里呀？那是老公在马赛吕马赛，山楂的，快让我听。那是姑母的，那下脚的，我正下见，你下丢人了呀？可叫去年马家送给了。
1: 好的，
0: 可是这点马家为难，那跑姐，跑姐的那几位用过的送给了。
1: 好的，大姨。

0: 去！
1: 小弟，你老家伙家那么些钱，我得再看见。
0: 这咋这停车了啊？去！

Jesus.

把阿尼尼莫去，他到地上马去吧。

0: 你给老你压路都解药，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Kids, tu zhen ma zai. Ke bu de bu, guo le ge de ma sheng par. Ye, ren na kim la. De chu.
1: Ge zhen qin.

天天落雪松节，特不特不难受。哎嘛，云塘阿姨乱帮忙，马云特不特不叫人远些，帮忙得心几百错话说，几百你们下过错。

0: 新疆的不错，可能另一个男生呢出不去，天地每日养眼识别日子的在哪过日子片，别给水军他们出兵去改革那去，南宋文本去出兵参谋了，也必须怎么样？天津面里在哪里呀？昆明某地铁连个错，别让公交他们坐别，三途所去南边。
1: 别给他们拆迁去改革那去，别么文白去，拆迁通不开去，俺就修个去。年不云听南云，扎对 A P P 云听南呢，中央农村年轻基金会空间，年轻塘农村里钱里拆开来，去让去康县对不对？有对康中那先瞧不谈，他同也用以农村吃粮卡去送油糖、节令、人脸、瑞阳、瑞济所的里钱在这忙过，去让呢基地的先瞧。 阿江江 APP 提南安做中央农村延庆基金会会员，票价2300。可是云听云南安做票价2300呢？我来呀，去让去老多卡巴人，狼哥、狼烈、人女都去说，坑中途云听 APP 跑里南搞不谈，云听设备建议给他这里云里真不以云听谈，听里年代听的音。云听 APP 跑里南初级，提新闻南建议托呢，藏语广播写成呢，最新南的这。年不云听南语，安做云听南借用。

0: 남목이 튠지 회계기 남내 년준쇼 간들히게니 센신바니 중야미마 군급 룽티 레군기 회계 진남기
1: 学习是成长进步的阶梯，青年人正处于学习的黄金时期，应该把学习作为首要任务，作为一种责任、一种精神追求、一种生活方式，树立梦想，从学习开始，让勤奋学习成为青年远航的动力，让增长本领成为青年。

Shamna Namaskar.

0: 호모 디진랑이 암라리아 게진 앙자지 수로치에 그 뒤뒤 아유
1: 나출로리아 냠촘 체가 리큐 디차 손의 차로 수고 아 나다 파문이 고르치기 날리데 윤네 만주 팔러 투기 개발 유배수레스도
2: 암라 키란이야 참기 좀 말해 봐
3: 암은 참기겠지 님 가시 친수 이내 장심제 전유 삼제 라르르메
2: 나다 파문이 총기르 치나 윤네 만주 팔이야 투기 개발 님 가시 유비 나와도
4: 파마탄 디기 냠주 치바라 투기 개발 커네용
5: 암라 키란 샤브르게드 녜녜도 세초
6: 俺从能力娘总起罢了，推给开罢了，可内向。巴拉达俺们来年学习推着推着就不行，爬马将的子娃了，推给开罢了，可内向。巴拉达俺们来，俺就上面老养鱼。那么给团结，推给给咱们年年追求，看得听见的三心八意。
7: 中央密码滚球龙天雷公给破解七浪机中央密码滚球龙天雷公破解七浪机抗击修丢连接终身成就破年
8: 几天杀熊短途马绿吧
9: 年年花期七千年了么？三九年长。新的链接更好上，下面三九年长链接小军营，天地三九九，农队做呢？
10: 参加日巴通，生错车里必须公平了，跟得东古西北，西进平天，自动改起来，连车上不上外国堂。
9: 李强给北京的多少能为国？
10: 照了记忆，格罗吉亚以出发堂，加盟能为国。
11: 咱们的车店拆迁多，老街堆满了台湾党政院三位，追着来，明天马些被过租赢。下面那天的三节节，一车那么的那么了，三路些。大家来看那边有人去，学校书记习近平去，年前参加日巴通，生错参加去，被推公平了，跟着东街一天，这段感谢那么的。中国参加日巴通，生错参加去，让的习近平老叫你整天。中国这瓦通，咱们给这瓦。
12: 第二节车瓦接了，连台湾来把叫过去，那段能有。而且参加日巴通，乘坐车里逃票给那段片。学校书记习近平去，这段感情里，参加日巴通，乘坐车里来，采取通街农娃抗日村巴通。参加日巴通，乘坐车里去，北头公平了，跟着东去，开学三段能有。这段感情给公队断绝也不些年。参加日巴通，乘坐车里去。
11: 北头公平街南北三百核桃段体，中国南北停车间组织下去，罗追塘多少台湾文化写什么故事送一把戏。学校书记习近平去，当地初期决策把错村，参加日巴通，先做村里逃学去，当庄也逃进国际，老大端出南点些把通，送着你进城写牌，西家三段塘，瑞中三段，下套三段接了，跟点点的东西。
12: 人通电白，身着乘着靠机锻炼，当中加靠机，来给内保社部，相对你的需要节电能有。中央党给落着，加靠甚至罗林去，村里党生错人路，落学部与主任董振华去，党给落着二把特，用他白恰色节开学堂，日中给开学日做托，托他把二生特，的学习题，党给那些自动来顿去，能接逃学改签电不送过。
11: 当给三代日本中路去，马老金堂、人郎金街、新桥前镇啦，跟着东华通，日中给可有也不正牌，日中给一段啦，至少年不消完。真正接接啦，跟着东华街给贴，俺去当给罗镇，挨着点点俺看你。我这写几啦点呢？当给切特，写点么那所生通，当给切特，套句俺外来办段故事，送有把戏。
12: 小罗尼东接住了，当我被采集的人。学校书记参加日巴通，先做村里去，来点日暮村的一托南外松懈改签来，写成写稿。清华罗切，中共党以罗局堂，当做新旧空议院长宣判，小贵清议。真正提到托白，在外接见了，龙头习近平给苏西南外党庄议，说对年轻农阿通。 习近平给推了三百中国切决点百生作人路结公百策略党团百自撤了绕来后学校书记习近平一些自断感谢起按错了能学姐卡学三百点百通在为自送协议空军党有俄罗斯托洛切落着参学给逃学堂本热错题参年里八通生作参这一切生作敲空通罗中丁扫通日中神作堂牵着写说检特丁造的东西参年里八通生作参这一切必须公平了跟你同期容易就多说西森不及影响孙度宁夏生作参里空生作里八通承诺里八神作所以神作派李宝平体学校书记参年里八通生作参里配接帖邻居亲不能有俄罗斯的那能接萨克家配接帖参年里八通生作参里拉云国哈种亲不能度俺最爱巴特宁夏以参年里八通生作参里配接东西写起人家通蒙错起参年里八通生作参里配接东西贴接热过来到现行着丁少写帖宁夏也帮助党生作起必须公平党中华美丽金德挫败得是巅峰作起俺最参年里八通生作参里起不公平起连心不及严写孙度学校书记习近平起江龙三百托对了三百中国切据点百生作人路结公平自撤写八通党给全国撤建创通第二训练教派党给三队日中马老黑马老金堂日朗经济神作堂牵着写说扫的动画中国参年里八通生作参这一些让得西西马老叫你正派中国车瓦通咱们给车瓦某某节车瓦第二节车瓦接了连铁外来把叫八通参年里八通生作参这一些必须公平讲能把撒把喝到对体中国南北停绕间最终下棋落锤堂多说铁外文化西森伯古西那段难度哈尔滨做了罗前马克思林路罗林铁给跟钱摩华严金红铁学校书记严泽顿嘎切起先做策略下教配接堂日被融入了电力马纳搜寻写白那段来冷血节卡说三顿难有把通让多昂这外界了连叠接铁日中给让这一连接的经历罗这老人却那段西多写把通日中先就却干内策划马克思人路起日本融入堂美族人律所人才党偏次娘之用法跟着动画界写体先做给同家切的东西影响送有把戏西安人的罗钦马克思人路罗林体不让百姓做罗马牛刚刚体学校书记银子端堂龙家改签老大端出写牌当托当给三

0: 进满了，专业对切，人呢也多说，耐心不姑息，总有把戏。北京夏家街罗前马克思林路罗林街院长宣发，我们前去夏家街日夜陀螺铁马克思林路拉新座堂三者车照一百节写白没啥给套三人家去中国切据蛋白参加的八通星座参人组派跟着东国呢中国切据堂中国娘家蛋白人才马老通日中马老当卷马老松做几一天兄弟交替咱里年中国巨人阿伟要把特级跟着东国写送有把戏
1: 你看来过你

0: 家靠俺学给拆洗样品。中国格罗吉亚东兰特，你别娘家经常写把通，没他人女堂，厂子搬去，外面你家说啥的敲空气，娘们嘞加些东阿通，没去人家家别的少的东阿通，啰嗦堂人呢，有过堂人能说敲空气，娘们嘞堂少别话。熊猫若来了，兄弟叫你。熊猫人路我妈，老人带我去山顶越界点狼狗，找了几天。中国将某某听错起，格罗吉亚裔追狂派，别的堂娘来顶少些年。前个二月两共同，小人在些错穷，某某听错给听么堂，听么派些，在些做工少得动啊通。乘坐堂，大哥来段堂，镜头中外光片，中国西班最凶所给吹起了命令，别的堂偏在写真真贴。小女婿五年娘来了，称兄弟可有上不些短点月节那段难有。找了几页他通，中国老外参加强国中二百咱来通，要靠公平强国坚持起，这年次我转难有。跑步二十位厉害，格罗几天中国几个咋段来，自送他几的小娃通。中国东兰特，要靠女婿陶居若地人之外，金钱没怕，公平用啊跟点动力。这些坚持通，这些地龙来，娘们的孙手相对有。格罗几天，姐姐冷静娘着弄，喝到休天。帮着女从堂，人家说敲空靠不给娘们嘞少得动得有。格罗几天只做起，中国将某某听做怕给，在心做工少得动啊通。要靠你本在心切，忙对忙些少得动力。格罗几天通，中国这娃公平用啊来，跟点动起，乘坐来空间你把是身份的月结送有把谁。何为人家不能收购？
1: 这个来空里被为难处，将用十六届主席王沪宁给在交接人北京的格鲁吉亚这边发布二十位的党加成党员，王沪宁给中国党格鲁吉亚的拉松索灭党偏侧一起写笔逐步总部系列，中国书记格鲁吉亚首党娘们的杰克尼宾国车笔他们给原子改签订在为原子赛的写把党偏侧界地位开篇党只要月笔那段点偏侧罗天姐妹昂加修写点偏侧增旧党偏侧一起写笔罗达写把党所经敲空党萨达敲空节娘们丁少党加些当地宁配娘家节如达写板没去人那边的当萨写板偏侧协度党偏侧强特节如达写板凶猛者度腾就来训练教练罗森金特党娘的那学节如达节先略月把党中国家用设置节第一天列席和党本队月节送把力发布二十位利益中国党给入几页板现在做你龙三千老松林修你比你我了配置千步雄瓦党敲色党帮助没去人的阶级敲空时又在以政治投入给如今要修集中国阶级砸断了罗天人民昂则送年不许你你陪娘们了训练教把党要靠你比先做雷力靠给杂西总部少的动物给如今要党终于他记住定着我托在沙巴西的学者跟着动物假使江城了，自从写把咱们的写的党公平了，跟着东瓦街现代月接送把的。王东风俗，假使老秀月。
0: 大家来看来陪我念去。年前中共中央七十九届接了二院，假使谢小空给总理选拔丁薛祥去，那即是北京东、河北、农所街市、资学展望组织过了都是能有。空去，谢小书记习近平去，自端感谢给公的。老大团球顶早写把通，罗阿参加强国中阿白咱那叫国的日总体，在了全国堂，在了党堂白全国拉训练叫把通，将日节建给资学展望组织通，来的新年堂，女企业培训拉跟着动画机，帮助通生错必须公平拉，偏的正骨些那些能有，北京木塔人女设备资学点点堂。农所多云资学天空大学才来堂国东来电视丁学祥去资学理切强国年十三把通资学天空国东所给年次学差千多能有空去资学呢加靠去收对加多加全次感谢些应费行动过这一堂过了两百多年组织些把通扩展仓这一堂资学堂罗学堂就来那么些些把接讲解查瓦起就要念敲把些鼓最初大学才来堂国东了训练教你靠多久天空得着培训协体那么经济最初就功课你定我功课 明儿说着同能把三百年看拿错娘腾这个费。这过堂别有长期查家经济点将国送你把我为切着动画同。最少马老使用给连说切着动古写送有把戏。丁学祥中国联通华北廊坊重庆店内堂。中国各地以呼和浩特日子点念。合肥日子呼和浩特以电视解释片你。克勒最少找完组织脑学片别学念次过了倒是能有。空气荣家企鹅重庆以天空喷损错席国学下级可有家企鹅。咱家铁道别学也不写把通。最少离过组织堂别有自套公片长期与天空扩拽接了腾讯啊跟着东西。长期日多前公片前忙着撒点的东谷。让座让座进冲堂撒对进军空上不正牌。我在老在家干练套卷就是动画。这些电白做瓦通推上的动画。让家内团白年轻堂车间能学特半年别个要不学子公众啊学牌跟着东谷。长期滚过来看学姐进冲堂。小心也能把撒对心里最少别再拖着动画通偏着切着动画跟偏学的话接了跟着动古写电脑有能说给龙堂外界天空喷死错不有把通保面落手给的这通不松有丁学祥能说落手错把堂中间重新以乌兰茶布天面最少叠起了偏里最落腾学堂天用最少公偏说给念次了倒是能有空气最少了学习落给云库叫你切的清把题你就扩这题龙家叠外拖瓦顿药撇你就以天空过这一趟最少几个组织了今天强过心理落了点点最少切的动画通自了点点落下了跟着动物空洞查洞可洞所起日记银白落下马老爷白月撒把陪学下劲教学堂保面落贴着下劲搓下桶跟着动画你就转冲给老子瞧不到喝到动画人类天空节拖动了训练教盘日记经给最少找我公平起保面节忙着贴我为撒掉的动画节写骨德罗策特加西与尼空长者公车爬桥切总雄会江龙以尼空扩准给来堂人工电波用为来端电动我要不这把通天线党作为泥血滚阔供他把鞋贴帮助党生错电波网科学特别给来写骨血年线能有把戏
1: 德格雷库尼被有年初也靠着主席员把韩正在九九年北京德年冬年助理过了十月牛从满足跟着我做节我做再过了修把马赛西翠真能也把的韩正给明年加息地方角度忙些牛在签约过了十月八九牛从给这样了但是擦钱之月主席习近平给年卡党连续简单的也靠公路西也容容松作家写马容完腾着娘们党国也空用人球下接电的用大饼着龙西沿袭电脑月俺去电信电动党劳动者里能学写的国告三八东子里的特别党人这三八了开的教的你们娘家用为某些意图他们公平用我写过写电脑月安正给整个些电影把的记得国也娘们家家系帮助者可以娘的正把党熊猛日路党国也娘们了松熊他记的写吧人头俺过了十月牛从满足农民建党大电建党逐渐跟着党股你呢撒对公平者融洽撒把娘的对吧党老早撒比跟着动画党陪你准备你把对配公的写点现在撒对者真正解也靠靠给盲目了陪你那里谋划真的把下股所以呢他们都天连这套党或者这套给连续切了党徒天连腾讯党老早别的现在这套接了训练教育也能他们都过了十月帮助继续马老给接去了跟着当徒过了十月继续给经过短球核桃系列娘主娘主娘学接将就写把当咱们娘从人主电话的写别直说毛就写别熊母娘从给直接松熊他记得写过把接引安正给大陆呢中国老安生节强国中阿爸我出比老银中国人头昂比赛头为公平了跟着当年这次都为小秀国业加起动画党长不着建党成雄建加新建建议从年可以在这点就演变加高考给开来讲中国成了了刷秀下接着加速学习演习电影过了十月牛从满就跟着温处呢 中国牛村跟着连锁街做你写吧当高安对吗你也高安的我做街学校作文的三百学生学中间了你这特写街吧电影写家街社群前吧当家系人组班就连车写家从比腾出过来是比牛村跟着连车这些中西开了锁他们姐姐他从从的了学业吧的我从这个马错工韩正给写过了学派的配备十分节我就连接奥尼巴党阿祖党新出班就节连接解决第二次党突然能有把力
0: 那个的困难被我念出高等级的个派让你吹得错切才决定您所以这个人类娃从个出游情错切图要靠这种给端派台湾大学派拖动拖泥让你吹得错切脑学习连着写写白直接贴错切给吹着脑就接唐脸没写白套旧把戏那能让你吹得错切给怎么逻辑一行台湾同志外吹着唐脸没写把戏用把戏现在不沿着草皮才决定您当前别提让你吹得振作起写过侧皮中国台湾萨克加西振作脑学白那段贴中国龙学托达帕森特加灭唐萨布用把贴电能也把特中国这个在对日松那段套句写过把提醒台湾融在西瓦能龙龙用套没把系统融在西瓦来涅北出境龙外下雪铁碰套却严写电话把系
2: 各位乐用你母
3: 是比谁人唱母
2: 该先总比你母
3: 能啊是吧了

鸡松县养不养着等养着能卡单的农村等得住千万岁对呢好先把买着这批家的泥木带来等这叫东这个能叫个当了家呢呀来这家我认不起能看能力把头错头大我能力拿了松对对希望按照有些呢论得得了松

0: 남목의 튠지 회계기 남내 년준쇼 간들히게니 센신바니 중야미마 군협 룽티 레군기 회계 진람이
1: Zhongyang mamang gan chiba long chen li kong wo gan chen lam jia am ge le shu di lim chen na ma lu xi ge mi ge la chen
2: Zhongyang mamang gan chiba long chen li kong wo ge le chen lam jia am ge le shu di lim chen na ma lu xi ge mi la chen Ji de na sa shong dou ge ma li ba
3: a den du ne ge qie ji ye mian na
4: 三级人娘主三级人娘主三级人娘主三级人娘主三级人娘主三级人娘主三级人娘主三级人娘主三级人娘主三级人娘主三级人娘主三级人娘主三级人娘主三级人娘主三级人娘主三级人娘主三级人娘主三级人娘主三级人娘主三级人娘主三级人娘主三级人娘主三级人娘主三级人娘主三级人娘主三级人娘主三级人娘主三级人娘主三级人娘主三级人娘主三级人娘主三级人娘主三级人娘主三级人娘主三级人娘主三级人娘主三级人娘主三级人娘主三级人娘主三级人娘主三级人娘主三级人娘主三级人娘主三级人娘主三级人娘主三级人娘主三级人娘主三级人娘主三级人娘主三级人娘主三级人娘主三级人娘主三级人娘主三级人娘主三级人娘主三级人娘主三级人娘主三级人娘主三级人娘主三级人娘主三级人娘主三级人娘主三级人娘主 ཁྱི དང ཁྱི དང ᱡᱟᱪᱤ ᱪᱮᱱᱤᱞᱨᱤᱜ ᱯᱟᱛᱟᱝ ᱪᱟᱪᱩ ᱪᱮᱱᱤᱜ ᱛᱟᱯᱥᱩ ᱪᱮᱞᱮᱛᱩᱱ ᱵᱤ ᱪᱟᱪᱩ ᱥᱩᱵ ᱪᱮ ᱥᱤᱡᱤᱢ ᱯᱤᱝᱜ ᱡᱟᱯᱛᱩᱱ ᱠᱮᱪᱮᱱ ᱞᱤ ᱪᱮᱱᱤᱞᱨᱤᱜ ᱯᱟᱛᱟᱝ ᱪᱟᱪᱩ ᱪᱮᱱᱤᱞ ᱞᱟ ᱪᱮᱛᱩ ᱛᱩᱝᱪᱮᱱ ᱱᱟᱣᱟ ᱜᱟᱱᱜ ᱪᱩᱢᱵᱟ ᱛᱟᱝ ᱪᱮᱱᱤᱞᱨᱤᱜ ᱯᱟᱛᱟᱝ ᱪᱟᱪᱩ ᱪᱮᱱᱤᱜ ᱯᱤᱛᱩ ᱠᱚᱢᱯᱷᱟᱞ ᱞᱟ ᱜᱟᱱᱫᱞ ᱛᱩᱝᱪᱮᱞ ᱠᱟᱥᱩ ᱥᱮᱞᱛᱩᱱ ᱱᱟᱝ ᱭᱚᱞᱮ ᱡᱟᱯᱛᱩᱱ ᱠᱮᱪᱮᱱ ᱪᱚᱨ ᱜᱩᱱᱛᱩᱱ ᱛᱚᱱᱪᱩᱞ ᱭᱟᱯᱚ ᱥᱤᱱᱤ ᱪᱮᱱᱤᱞᱨᱤᱜ ᱯᱟᱛᱟᱝ ᱪᱟᱪᱩ ᱪᱮᱱᱤᱜ ᱯᱤᱛᱩ ᱠᱚᱢᱯᱷᱟᱞ ᱪᱮ ᱱᱟᱢᱵᱟ ᱯᱥᱟᱨᱯᱟ ᱦᱟᱨᱛᱷᱟᱜ ᱛᱚᱞᱫᱮ ᱡᱚᱝᱜᱚ ᱱᱟᱢᱵᱤ ᱛᱟᱝᱨᱟᱵ ᱪᱮᱱ ᱡᱤᱜᱛᱤᱱ ᱥᱟᱪᱷᱞ ᱞᱚᱴᱩᱭ ᱛᱟᱝ ᱛᱚᱯᱠᱷᱤ ᱛᱤᱵᱤ ᱢᱟᱝᱣᱟ ᱟᱨᱛᱤ

0: 学习是成长进步的阶梯，青年人正处于学习的黄金时期，应该把学习作为首要任务，作为一种责任，一种精神追求，一种生活方式，树立梦想从学习开始，让勤奋学习成为青年远航的动力，让增长本领成为青年青春搏击的能量。
1: 多不中出人等觉得不行了，
2: 头中出眼就用心，
1: 头不中低出，
2: 头中低出。

龙陈等扎进站级，再等级三款中国南北前南北更看不上啊！抵达达扎营，黑木西等等呢，七十个大龙那位先生着身办登记呢。中营啊，龙陈那年头呢是七不来款，我跟陈南级，罗不中地处级别人参演，俺今呢同地人参级，年准把人请出演。

ཁང ཁང ཁང ཁང ཁང ཁང ཁང ཁང ཁང ཁང ཁང ཁང ཁང ཁང ཁང ཁང ཁང ཁང ཁང ཁང ཁང ཁང ཁང

0: 대실 람라클위 초아이 기샤
1: 센비 하동니 제비 어디 통거 림보
0: 초아 땅 어디 통거

新中南村林家公安山他当安南区先过村里的地呢中央农村年轻机构立空会给车轮托列过的区别新旧养业西北的先生他提人去里在那里呢会给年纪变别枪械开启过的区别土路平安新中南说

江西是不是你？你对说，点这期节目哪做的？噶你编曲，顿足主题给个力呀！关注南边呀，收这里呢，曲江地区，给入为路线里是我是。第一呢，闽南曲做哪趟？从南，噶南，沈南曲哪不从个是啦？第二，黑米唐山曲是不趟？嘉兴，东兴，吉兴趟，对吧？提醒这些地里，配送错不趟。虽南趟，往趟改变，来错观曲，那么村的曲，路如一边，当上趟，清上曲，路着年不一那年吧，宽那里，当年唐青的，点眼所曲，路起，一年一年，给谁没不休息？下面呀，一路江山西边，江西的些能是。

杨昌谢里亚恰村平尼，玉树明朝瓦西街，丹丹铁里亚，明朝瓦玉金，石灰卡吉里亚，昌谢当瓦坦切吉，卡尔奇等得不言于别，出这退不约之人，米西姆古尼，昌谢当学里亚，卡尔王密图，这本七个月时，夏姆里亚，这是昌谢西北路些提前说呢。

0: 年不云听南云扎对 APP 云听南年中央龙城年轻机构列空间年轻堂龙城列前列车开列其让给康先对不对与对坑中来先全部堂特同也用以龙城其让卡给孙女堂接令人脸瑞阳瑞最所的列前在这忙过其让你接对的先全阿江讲APP 提南安做中央农村年轻机构的空间票价立线也先求。可是云听云南安做票价立线先端呢，为了也既然给老多卡巴站、浪口、浪烈、人力多线索，肯用途云听 APP 普利南国不谈。云听设备建议给他这里云里真不以云听谈，听里年别听的音。云听 APP 普利南初级，提新瑞南建议托呢，藏语广播系成立崔西南的这。年不云听南语，安做云听南节用。
1: 南无给团结和给给南南年中学看到你今年三星半年中央密码关系龙天联控给和给听南无给

在现在为龙天生保龄街看不上他的那么吃生活出北里前的你主要龙天年轻期给不了空陪给龙天托归地区别总理给车里前去那里前总地堂年终休憩参聚一提里林街里啊跟这些边店那年轻南别提议选择级别中总级年终休憩一别听给你我出里前先行能够个收益提议选择这些边店前世他普遍给西国土著增长改变，提前十年成都焦瓦塘，平均年龄卡多出破，平均年龄坑土，平日忙不约不堂，工作他吃不停，去年给朋友他出国前心了规模穷完，但是呢叫么特别美丽呀，但是呢出几只钱。去年给新南，还是他前年突然下降，人不是点心不堂，提前感到忙不是穷有个是硬币那么穷。文革路不都改变成新塘、成都，目不提地。

解释。当在阳春几年，婆婆人家提的用金利亚逻辑，阿妈拿出提大事，递给俺家男的，让给考利亚解释这个。考一家车站前，他那看到主人是个多看稀奇，递给给小贝拿出糖，他就期待说怎么是这考利亚写不糖，婆婆悄悄地说么看到主人是个多看稀解释这的，提开了空的三分一个热钱。婆婆穷穷提，我里呀过悠悠切不汤，又怎么送去？哦，什么什么他人不接里呀？主人是个，俺呀你都错不买钱啊？姐姐是个多，姐是。这些天天子，弟弟梦里的三帮，养的东西钱不行，全都不行。感情不，见面老干天真，没有里呀出事个麻子。这两公子，俺出他出哥哥当我买的汤，都不说给的全部买的汤，谢谢。你给给给我一马七八听着是一马子连那罗松他怎么送我去没事他怎么吃好着是也冷中美琴的立度是入心又不疼也愿给看被给空里落于先那样空着看不那会儿也念句国里啊国家真不是给预备空着特多又怎么过呢他就听那怎么样通过没把点他国家家的能都足看不长的国家预备堂地面吃不起一定给没多吃素下度从前给国企委起那松松给看别拿谁不通没通拿将为没把东生生给那往西地物可是行三年看事得罪起个等今给托孙亲笔我也来了个强点马起团建头于让数码下次你见这就去看不要的继续人民是年轻人的年轻人的年轻人的年轻人的年轻人的年轻人的年轻人的年轻人的年轻人的年轻人的年轻人的年轻人的年轻人的年轻人的年轻人的年轻人的年轻人的年轻人的年轻人的年轻人的年轻人的年轻人的年轻人的年轻人的年轻人今天工作太多了，没得玩。比起你开的，看别独步苍茫，他就碰不着玉米，你们也得不到。看别人给讲完，我成绩即将发明了，他就听那怎么样？通过你，前面说他不准你啊，今年出个月不疼，一年两个列车还将去玩，不只是贵州新都去。看上我不疼这样，可惜过马路。可是给车间住特没变，隔壁人不准给你娃开三趟，怕生有菜皮就给，除非技术堂能力少，车间出租给空缺瓦钱。我们从中轮椅里啊，顺便学不习，观察你平面机给咱不习那若是简单用，不准去送你的对，热出那部因素天瓦出租区别平面谈不习，提高人的又不疼。天老板咱不路边热乎鸡开的云那样说不到点呢龙母娃找不提咱们不准通过他怎么咱们切不疼我才能给国中团平面天能有他其他看天的张龙他名字娃从别平面给那不是我用个月边不准给怕你搞不是地说了呀让肯定一男是看那天平面天怕你老板领金亏出他借的看年银谢谢看看年银吧谢谢看看的看的总年银谢谢可你给看的得的是切记平面体给不落你住这钱恐怕看些不及家都看起落的阿家啦阿家啦是国有性别不准平不准给拉了国企年的对平面体看今年国中面不疼你给这些这个月讲是虚拟的玩的新波林街空都林街年新出不尼沿着西边电缆的提南边提议选拔级别中总体能端端级体制听起美丽前南能端选中南母腿年准许个音别林街年去到都我村里前先是能够个收音我那处听起美丽前南杨家节用林街收听结果

0: 기매도뛰기다와군기카와야기방정
1: 티다레야냠가원이내디네토르웨시리긍첩세마리
2: 신도남링게궁감사키라네단다생구초야티니中央农村人民基金会公开票价成长图，且经过的数月，实力肯定是没得损失。我听的里程早将收看，并不叫专业。第二个里程呢，规划那么灵活操作，平常还是从开始，对路哪块他们关心吧，俺都拉去，他们个人另外，我不觉得，常常那玩意吧，而且他们那么大的事，怪不得过的收看呗。那么灵活操作，投流量啊，这种能够了，各自说。天安门南宁对龙村部官兵得给那个种族所南把吸引不马些，那个种族他们吃顿不欠债他，他们给钱，他们操兵经过话，那个他们别村给军人不借钱也不是，俺都来给，顶对他们韭菜了，土南铁站买不提他给谁处理呢？俺来有个坑穷都弄不起他，不借坑穷都追我死，提醒人王给三南都呀，我不你来查起上来。铁人杨大明这话，看也买不起了。我们怕，趁着早年买了一些送给有些。就这个名菜过了我这水平呢？安多拉尼，记录起从国家足球人的落落，对龙铁前亏，初步学都重新。公路断了算个，那块种植路中途，一个地老人过长的，门西现在全国出不趟。波拉达一片单边，俄罗斯电话。三些土木都给几百个的，罗就算怎么了？安都拉给，哥们弄给他们多个穷鬼，三他七不谈。波拉当有钱但不认呢，对抗穷人心多，钱多阿吉他们罗，另外能给有的。如果塞了，他们吃断了，他们心都切为安都拉给，就在他给天给写着，困难困都陪我了，钱账他怕没修建什么特不是。记录行动国家团结团结了了，那个给来学了他们操办了，吃来那碗汤，没事安多了，对个人警察区别对着中七五一门，文件车间的票都成为车间上班。记录行动国家解决阶段了了，对个人警察他们个人都瞧不起。安多了给我这那话了七五一呢，他们个人呢对个人现代民主化了，即呢他们警察车在医学界给别车段别车过几月。他们给给你他们车队把人了他们中间苦间时间人他们车队上修过的他们车兄他那么大的经济库等的车姐姐来捐了两块把马赛特动他们过出个干爹所浪的对个大人那么了熊送过一月了铁姐车队别新年他们过出一月他们今天他们车在零年的他们给给给他捐过一月不是记录行动国家国际工程了了，安多拉呢？那个来学他们操办操作他，给人去年绩效困难我他。记录年度下面九月几个月，他在学团个全部团员团组撤团难话了，不然跟从人来听他，但是中间的人来九年，控制他们操办了，价格人不认不他，光没开了，给人去价格按送不接不是。提醒记录年度下面九月团员了了，没开给价格人不谈不谈。他们错过了，价格人们也不投票些。记录年度下面准备开罗罗，平常认真灵魂说，培育罗萨的创作给扎西别学不习罢了。今年前末我看人一年，培育水军给这个的车队能用有钱。记录年度下面准备苦罗罗，他们错过了，价格人们也不投不他。记录年度下面中年罗罗，看哪天平常认真灵魂说，卡大给门墩西别创作难学用有。天天记录年度下面出席了了，期间切莫挖空，不要让个讲大，开始重建给我们人类学校给军人把人当不是。俺们到了不要让个讲我们人类学校给军人把人当村，空给查到给军人单位记录上了呀，空给我去派出所托，他们如果给选给车队把错了，他们车当老百姓也不麻烦。台湾人间增值给他们军人吃下了，来给肯定不行也不是，他们过了两个。军都改革忙不迭，咱没别安度拉拉，咱们足球没把送给

0: 我猜，天界观看上，我你米特人女给念准吧。AI这么一，既然你念念准学别来参赛队伍，先看天界观看上，想了，集团筹备都是点不足，两队轮不三班别别各级别七级来参学个伊，我了那么天界呢，团长给忙出来当前呢，批给了藤井塔地基给忙多点头单位郭先生呢，批给你，明日团结十多单位，作为给你一。 二段革命女三安路团长二十四个期，团控给上桥西村呢，天天团内批给肃清党务堂，忙出第三名呢，级别小学推广长途当地，每日开给忙错了批给给中介龙四九九用我前边，托不错了堂，地基错了新，电价错了新界，云团呢切入去呢，每日团长一二团了忙些点不些订阅，他店山西所所长七班，个别年初四季，年初二名图贵不一，今天呢。 在南安外切入当地天气，从七站计划、铁站计划都做，各切都沿线所准备建议，看唐北罗马山西所所长前边，各边在各套龙岳中央的了，里边各种做出相片。从缅甸金王桥去，新贵前边提到了些雨，俺是呢，在南所长去偏不特别忙错些，因边空气、特定去，罗中可个了，今在还将前不去个雨。
1: 二段革命二十六，电子网球去，想拿，听说前边在南所长前不久，没人追随拉开两不是。电子网球去，听闻拉开没办，两个车主个搞来看不是大度，没人安来拉开啥去，两个地浪啊，吹土不轻松。他是山西所所长拿修土边，年年把土，六九年年前的拉在体外，抢出不是，终究引起些。二段革命二十三个六。
0: 我是社区去团购去，立秋店呢，看见新招来谈，人力油果所推来批给当我谈，团购谈，送机去，新招牌子女所长前的，罗西部，米七的东面送给国际高速列车，新九千年，年年拥抱国儿同学的年产，谢谢你对的，团来谈给谈，忙错出局，团结同事节去，提给冷不丢雨，提谈，切不记我是社区去罗素谈，免去。
1: 连续说，忙错给车主谈，讲呢，如果借了命呢，忙去南站拉单谈。忙是这个例子，级别小区出在拖了动物节前雨，二段革命二十三个六，三年提给免去减速马拉，军退退站头当我谈，长期谈长时间，长面时间减速减去去，人在前的每天是这二段革命断绝断送了，过去七段也得出去一段，差不了我出这不谈，当这期间价值加信心。
0: 连续电视切过天就是别话谈，连年七日，东面改革交通，三边切吧。连续给对面右边突击还怎么冲啊？突然落地落地了么？连续突击，也就过去狂个烟是不接冲雨。忙边吃的热汤什么？接的没事看给，忙错了批改给这边，两句都不切呢。团结也准去，多数全部几度几度不切雨。
1: 咸阳，我是社区去，该去特送他，蒙古忙去去，宁州去过云吞啊，丁色都当呢。陪酒把我一碗酒连去，继续酒鬼人不吃不谈，吃不长嘴撒鸡落水电视推天唐伯南站接线谈。提醒我是社区去，我是把我一陈述看去，做数组织里住前呢，谈咱们是团结一团去，别团去组织了，规定当我谈，白马陪日去，轻度约不谈。
0: 芒错，马嘎头脚不少去，切过白鱼。谈咱们去，特色唐伯孟明谈人多吧？芒错借去，六当之年过瘾谈。谈咱们杨松前点心，就住个单唐伯之年，推蒙托拉那面边给客给撒些送我谈。第几点被请示准予？AI，AI，全民研究，突然三遍我谈，天界。
1: 观看上，我你米特人女去年准吧？AI这么一，既然呢，年年准学别来参赛队伍个数。
0: 体内，那么最母体的吉林去，杰森桑朗康斯呢，草图吧，前边郭先生呢，吉林心情去，记住随意年限，空准不谈。吉林去，记住吃个做不提，记住去，能不起怎么个吧？提怎么个样事情有？记住赞助一谈，团结团助谈。 若是写的满堂，我所官同学住了你哇，若叫南昌写的还怎么写的？刚刚有别，忙错，每天吃多了，你娃儿偏不脱不谈。第二期，记住贴在这个中年期，即使上南堂长时期，啥子看啥看的错图吧，写的满足跟送了，俺为兄弟教育。
1: 三大七类给大多期间预备我让落地表案减速抗体减管错碳粘土和粘土加错大碗着土的毒剂成军创建双氧区了给你为求检查给减速抗体落出就是给了里边零加真给写不碳空碳三大减速抗体里面落地和松油皮海南土与国土听你预备牛奥里空了加催长土基隆坦朝年错给为七九期地基错为牛错什么穷雨建国南期作为表现他切除的推举体做不使用的车技吉林孟西给西顶土切地给对错点预备他给对面不定就预备给对专南确实预备切去地基本身是准预建水推列表面批给主要规定东域国去拉达三千四百年建国其实免小数批给扩大东域国去拉达居西几百盘他体内吉林行情期秋对那边地轨期金对建水小区地轨组中期前夕西北盘四句热谈人不参翠表案对内建水小区表现特别批给了孟西电不定语行情用期建水千不切动压的国主控制他建水业绩提出西采给给其监控期清楚地基电不是用于地轨切不他孟年建水千不切动压的顿住顿松他西群延期建水千百二十亿建水推来了几多期变八万千余重庆南秋对这座南北地区期金对建水小区地内加塔国主国际塔地区期建库萨康七栋建筑顿住顿住期建管错人群期观瞻图小区龙聚切的住个塔刚年预备建管推展七松菜西已建管了参北九桂里住新年落水电别建水地切列带用铁外力不用万千余创新图杜志人不切记给相冲天地小区地内你的送去所记他该做的张别重组身边建设国家情报他若是建设设计给创新给建管给错别建设他太泥沙地给龙去图不切语建用年外了端别勤对建管了机动区别马拉给建管提给他送去所送给勤脏了一菜随不他落得几步对不他几步捋不说昨年建国时给给推展图国事七百个的罗纳托为朋友盲图单位那给你们他找为建国区七组提为出一点板切语建说你吕布地他赢不马赛下班转南点不起英国吉林行情期技术南路西北北大所切的行情他让更重重给解你说他怎么他如果转向

0: 他七八折他多，且得轻仓去，空运用他预信他，电报天桥小区这我组班交关参与。提他七八米错名这位贵客心里，就在体外，他为人事间去，天桥小区批给他的轻仓明白的他送给我，也不稀奇吧，规定当我是，给客确定的他偶然去住进里还超意。
1: 龙阿前专门被人让给去免去确定去，门市电动去都归老人收钱单呢。现任专业图确定人员免去麻辣做教师动画他，人卡免去这些班去来归娘们来拦水做吧。免去确定小区天空规制了规定动画去确定，忙错了，体外得电话他，别个联系，你不去哇？麻辣军退接去免去确定小区去就是，解决有事。
2: 可了地妥了。 米通就是解决咱们错话给些些，现当民主为克拉尼体外养虚度穷。说是南北托尼卓越他，说是南北托尼艰苦了吧？说是南北托尼酿酒，说是南北托尼他醉，说是南北托尼改心，说是南北托尼部队满足程度百分之七。 铁达娘们多，中国第二热热的南北团的天热间温度就完了钱。中国南北天热间，中国南北界的北部钱。

0: 南莫给团结，破解给南年年转学。谈得听见你三心半意，中央密码关注龙天联控给破解金南一。
1: 学习是成长进步的阶梯，青年人正处于学习的黄金时期，应该把学习作为首要任务，作为一种责任、一种精神追求、一种生活方式，树立梦想从学习开始，让勤奋学习成为青年远航的动力，让增长本领成为青年青春搏击的能量。
2: 六种吃炖韭菜，六种吃野鸡勇气，六种吐刺，六种吐刺。
3: 咱现在为陈卓林给公开么事？今年呢，唐的生活作业题呢，中央农村认真积极来攻击，培养成他们多国际水平，六种对策级别，取得了成绩。俺听人给李晨做讲授，跟别们讲作业。 天地里在那古边木头节那么灵个错了，习近平给推特上边中国开卷电表制造人录给广播，老蒋集团写不来，中国开卷电表制造人录给，陈江马兰组成级别告诉，人别信，估计是个人别，那么灵个错，偷偷的俺先叫人给了，告诉说。 中国开卷电表制造人录给陈江马兰组各位过了。听中国开卷电表制造人录给陈江马兰写的，我为吃你写评呢？中国开卷电表制造人录那么录给，截止目前为止，存在写不通。结合浙江马兰南给，跟进来这写不写？这个书记习近平给带那话了，巧用呢？陈大的开个讲话了，规定东个台，巧忙不写论这个有不通。 我们说我们来个难度，眼巴头，气用了激动他，巧跟几天七天七夜，几人几节去约会的，几人几节天呢？中国开卷特别制作人录给，陈江马拉因是在那些。恰成为接近餐厅所谓马拉，肉脯吃过几个不得，接近上呢，浙江也上不用个些。看到各位陈总呢，性感天呢，台湾人叫了；看到各位陈总呢，健康天。

Chamber number

0: 我们的朋友们，中间的气氛有呢。俺们把人家推给开发了，你们看下有没？那我读。
1: 他们谈的给俺们就去罢了，推给开发了，可能用。
2: 阿姆拉，既然下午要读，你念多少去？俺从农民伢们做起罢了，
3: 推给开发了，可能用。
2: 巴拉达，阿姆拉，你迅速退出，退出就不行。
0: 他们讲的是话了，推给开发了，可能用。
2: 巴拉达，阿姆拉，俺们上面老有用。
1: 多大？多大？

남목이 튠지 폐개기 남내 년전쇼 간들히게네 생신바니 중야미마 군급 룽친 레군기 폐개 진남기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民族广播。
1: 携手新时代，奋进新征程，新时代新征程，新伟业。
0: 听原著，学原文，悟原理，治国方略。
2: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权威教材《论党的自我革命》诵读版，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民族语言节目中心录制。加强纪律建设，把守纪律讲规矩摆在更加重要的位置。2015年1月13日，党面临的形势越复杂，肩负的任务越艰巨，就越要保持党的团结统一。党的团结统一靠什么来保证？要靠共同的理想信念，靠严密的组织体系，靠全党同志的高度自觉，还要靠严明的纪律和规矩。在中央纪委2次、3次全会上，我分别讲了政治纪律、组织纪律问题，看来这个问题还有进一步强调的必要。古人说，欲知平直则必准绳，欲知方圆则必规矩。没有规矩，不成其为政党，更不成其为马克思主义政党。我认为，我们党的党内规矩是党的各级组织和全体党员必须遵守的行为规范和规则。党的规矩总的包括什么呢？其一，党章是全党必须遵循的总章程，也是总规矩。其二，党的纪律是刚性约束，政治纪律更是全党在政治方向、政治立场、政治言论、政治行动方面必须遵守的刚性约束。其三，国家法律是党员干部必须遵守的规矩，法律是党领导人民制定的，全党必须模范执行。其四，党在长期实践中形成的优良传统和工作惯例。党章等党内规章制度、党的纪律、国家法律是全党必须遵守的规矩，这个大家比较好理解。为什么说党在长期实践中形成的优良传统和工作惯例也是

0: 是十分重要的党内规矩呢？这是因为，对于我们这么一个大党来讲，不仅要靠党章和纪律，还得靠党的优良传统和工作惯例。这些规矩看着没有白纸黑字的规定，但都是一种传统，一种范式，一种要求。纪律是成文的规矩，一些未明文列入纪律的规矩是不成文的纪律。纪律是刚性的规矩，一些未明文列入纪律的规矩是自我约束的纪律。党内很多规矩是我们党在长期实践中形成的优良传统和工作惯例，经过实践检验，约定俗成，行之有效，反映了我们党对一些问题的深刻思考和科学总结，需要全党长期坚持并自觉遵循。比如，党内绝不允许搞团团伙伙、结党营私、拉帮结派，搞了就是违反政治纪律。如何防微杜渐，要从规矩抓起，要有这个意识。有些干部聚在一起搞个同乡会、同学会，一段时间聚一下，黄埔一期、二期、三期的这么论，看着好像漫无目的，其实醉翁之意不在酒，是要结交情谊，将来好相互提携、互通款曲，这就不符合规矩了。这种聚会最好不要搞，这种饭最好不要吃。有的人只要是他工作过的地方，都利用手中的权力，正正规规地搞团团伙伙，全要搞成他自己的领地，到处插手人事安排，关照自己小圈子里的人，结果他们就成了一根绳上的蚂蚱。比如在一些干部中，乱评乱议、口无遮拦现象比较突出。如果造谣生事，那是违反党纪，甚至违反国法。但这些人就是在那儿调侃、传播小道消息，东家长西家短，乱发议论，热衷于转发网上不良信息，甚至一些所谓铁杆朋友聚在一起，妄议中央大政方针。有的人热衷于打探消息，四处询问，八方打听，不该问的偏要问，不该知道的特想知道，捉到一些所谓内幕消息就到处私下传播。对中央查处的一些大案要案，有的高级干部就在背后说，查人家干什么，做了那么多工作，就这一点小事就要抓住不放，显得愤愤不平的。情况是这样吗？看看那些人写的忏悔录，哪个人是冤枉的？虽然这只是不负责任的传播消息、发表议论，也不是在正式场合说的，但其腐朽性、涣散性也是非常严重的。还比如，有的干部脱岗离岗了，不向组织汇报，借口说有些是私事，应该有自由空间。我在地方工作时，逢年过节都得值班，生怕出了什么事。很多地方和部门的负责同志，一到节假日就不见了，到外地去休假了，跑到那么远的地方，怎么放得下心？一旦有个什么事怎么办？当领导干部，就要有强烈的责任感，节假日尤其要自觉坚守岗位。没有说不让休息，但关键是如何休息，在哪儿休息，有没有考虑到自己肩负的职责。大部分领导干部在这个问题上做的是好的，节假日都能自觉坚守岗位，这不也是一种规矩吗？再比如，有些领导干部个人重大问题不报告，不是说非要家里出了命案才需要报告。有的同志有重病不报，对所有人都隐瞒了，最后病危了，组织还不知道，场面上的工作都干不了了，但就是不说，最后命都给耽误没了。有的子女家属长期在国外也不报告，在国外定居的按规定要报告，但他们也不是正式定居，就觉得可以不报告。有的家庭发生重大变故不向组织报告，离婚结婚多少年了，组织都不知道。有的弄了很多证件， 护照好几本，还有假身份证，这些事情不要报告吗？懂规矩就应该报告，隐情不报的，一是不懂规矩，二是这里面怕有不可告人的隐情。又比如，跑风漏气、说情风、打招呼的问题，对组织有关内部决定和考虑，有的人通过隐喻、暗示等方式向相关人员通风报信，说没有还就是有，要查吧还查不出来。组织决定提拔某个干部，只要说过了、行了两个字就够了。组织决定审查某个人，只要说注意一点就够了。还有说情风，有的人对担任过领导岗位的地方、有影响的地方，对那里的干部问题第一句话，也不直接说要提拔，就说某某还不错呀，某某还可以呀。意思尽在不言中，但抓还抓不住。已经离开那里了，还插手那里的人事安排。还有选举的时候，一些人打招呼、拉票、助选，有时不用明着干，说者无意，听者有心，最后踏雪无痕。这些事情该做吗？这属不属于规矩问题？人不以规矩则废，党不以规矩则乱。以上这些问题，如不下大气力整治，就会像传染病一样蔓延开来，最终严重危害党的机体。党内规矩有的有明文规定，有的没有，但作为一个党的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应该懂的。不懂的话，那就不具备当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的觉悟和水平。没有明文规定一定要报的事项，报还是不报，关键看党的观念强不强，党性强不强。领导干部违纪往往是从破坏规矩开始的，规矩不能立起来、严起来，很多问题就会慢慢产生出来，很多事实都证明了这一点。讲规矩是对党员干部党性的重要考验，是对党员干部对党忠诚度的重要检验。当前遵守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重点要做到以下五个方面。一是必须维护党中央权威，绝不允许背离党中央要求另搞一套。全党同志，特别是各级领导干部，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必须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听从党中央指挥，不得阳奉阴违、自行其事，不得对党中央的大政方针说三道四，不得公开发表同中央精神相违背的言论。二是，必须维护党的团结，绝不允许在党内培植私人势力，要坚持五湖四海团结一切忠实于党的同志，团结大多数，不得以人划线，不得搞任何形式的派别活动。三是必须遵循组织程序，绝不允许擅作主张、我行我素，重大问题该请示的请示，该汇报的汇报，不允许超越权限办事，不能先斩后奏。四是必须服从组织决定，绝不允许搞非组织活动，不得跟组织讨价还价，不得违背组织决定，遇到问题要找组织、依靠组织，不得欺骗组织、对抗组织。五是必须管好亲属和身边工作人员，绝不允许他们擅权干政、谋取私利，不得纵容他们影响政策制定和人事安排，干预正常工作运行，不得默许他们利用特殊身份谋取非法利益。在所有党的纪律和规矩中，第一位的是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从近年来查处的高级干部严重违纪违法案件，特别是周永康、薄熙来、徐才厚、令计划、苏荣等案件看，破坏党的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问题非常严重，务必引起重视。这些人权力越大，位置越重要，越不拿党的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当回事儿，甚至到了肆无忌惮、胆大包天的地步。 有的政治野心膨胀，为了一己私利或者小团体的利益，背着党组织搞政治阴谋活动，搞破坏分裂党的政治勾当。有的领导干部把自己凌驾于组织之上，老子天下第一，把党派他去主政的地方当成了自己的独立王国，用干部做决策不按规定向中央报告，搞小山头、小团伙、小圈子。他们热衷干的事，目的都是包装自己，找人抬轿子、吹喇叭，为个人营造声势，政治野心很大。有的人发展到目空一切的地步，对中央工作部署搞软抵制，甚至冲着党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大放厥词，散布对中央领导同志的恶毒谣言，压制打击同自己意见不合的同志，一心以为鸿鹄将至，谁挡他的道就要把谁搬开，胆大妄为到了何等程度，这在我们党内是绝对不允许的。干这种事最后都会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机关算尽，反而误了卿卿性命。明制度于前，重威行于后，各级党组织要把严守纪律、严明规矩放到重要位置来抓，努力在全党营造守纪律、讲规矩的氛围。对于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要十分明确地强调，十分坚定地执行，不要语焉不详、闪烁其词。各级领导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要牢固树立纪律和规矩意识，在守纪律、讲规矩上做表率，自觉做政治上的明白人。特别是要加强对年轻干部的教育引导，让他们从进入干部队伍起就知道守纪律、讲规矩的重要性和严肃性，明白在党内不守纪律、不讲规矩，跟组织玩小聪明、权欲膨胀、利欲熏心、不择手段往上爬，为了自己什么事都敢干，总有一天是会自己毁了自己的。各级党委要加强监督检查，对不守纪律的行为要严肃处理。
1: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权威教材《论党的自我革命》诵读版，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民族语言节目中心录制。
2: 实事求是是中国共产党人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根本要求。2013年12月26日，实事求是是马克思主义的根本观点，是中国共产党人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根本要求，是我们党的基本思想方法、工作方法、领导方法。不论过去、现在和将来，我们都要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在实践中检验真理和发展真理。毛泽东同志说，实事就是客观存在着的一切事物，事就是客观事物的内部联系及规律性，求就是我们去研究。毛泽东同志还把实事求是形象地比喻为有的放矢，我们要坚持用马克思主义的矢去设中国革命建设改革的地。坚持实事求是，就要深入实际了解事物的本来面貌，要透过现象看本质，从凌乱的现象中发现事物内部存在的必然联系，从客观事物存在和发展的规律出发，在实践中按照客观规律办事。坚持实事求是不是一劳永逸的，在一个时间、一个地点做到了实事求是，并不等于在另外的时间、另外的地点也能做到实事求是。在一个时间、一个地点坚持实事求是得出的结论、取得的经验，并不等于在变化了的另外的时间、另外的地点也能够适用。 我们要自觉坚定实事求是的信念，增强实事求是。

0: 用声音记录中国，声音里的中国。听见经典，
1: 今天和您分享的是散文《风》，作者杨绛，朗读姚柯。

0: 为什么天地这般复杂地把风约束在中间，硬的东西把它挡住，软的东西把它牵绕住。不管怎样猛烈地吹，吹过遮天的山峰，挣脱缭绕的树林，扫过辽阔的海洋，终逃不到天地以外去。或者为此，风一辈子不能平静，和人的感情一样。也许最平静的风，还是拂拂微风。果然闻风不动，不是平静，却是酝酿风暴。蒸闷的暑天，风重重地把天压低了一半，树梢头的小苇子都沉沉垂着，风一丝不动，可是何曾平静呢？风的力量已经可以预先觉到，好像蹲伏的猛兽不再睡觉，正在纵身远眺。只有拂拂微风最平静，没有东西去阻挠它。树叶儿由它撩拨，杨柳顺着它弯腰，花儿草儿都随它俯仰，门窗里任它出进。青云覆着它浮动，水面被它偎着，也柔和地让它搓揉。随着早晚的温凉，四季的寒暖，一阵微风像那悠远清淡的情感，使天地浮现出忧喜不同的颜色。有时候一阵风是这般轻快，这般高兴，顽皮似的一路拍打拨弄；有时候淡淡的带些清愁，有时候润润的带些温柔；有时候抗爽，有时候凄凉。谁说天地无情？他只微微的笑，轻轻的叹息，只许抑制着的风拂拂吹动，因为一放松，天地便主持不住。假如一股流水嫌两岸束缚太紧，它只要流流流，直流到海，便没了边界，便自由了。风呢？除非把它紧紧收束起来，却没法解脱它。放松些，让它吹重些吧，树枝儿便拦住不放，脚下一块石子一棵小草都横身子伸臂膀来阻挡。窗嫌小，门嫌窄，都挤不过去。墙把它遮住，房子把它罩住，但是风顾得这些吗？沙石不妨带着走，树叶儿可以卷个光，墙可以推倒，房子可以掀翻。再吹重些，树木可以拔掉，山石可以吹塌，可以卷起大浪，把大块土地吞没，可以把房屋城堡一股脑扫个干净。听它狂嚎狞笑，怒吼哀嚎一般，愈是阻挡它，愈是发狂一般推撞过去，谁还能管它吗？地下的泥沙吹在半天，天上的云压进了地，太阳没了光辉，地上没了颜色，只要把天地捣毁，恢复那不分天地的混沌。不过风究竟不能掀翻一脚青天，撞将出去。不管怎样猛烈，毕竟闷在小小一个天地中间。吹吧，只能像流底起伏鼓动着的那股力量， 掀起一浪，又被压覆下去。风就是这般压在天底下，吹着吹着，只把地面吹成一片凌乱，自己照旧不得自由。未了，想盛怒到极点，不能再怒，化成奄奄的烦闷懊恼；想悲哀到极点，转成绵绵忧恨；狂欢到极点，变为凄凉；失望到极点，成了淡漠。风尽情闹到极点，也乏了。不论是严冷的风，蒸热的风，不论是哀嚎的风，怒叫的风，到末来渐渐儿微弱下去，剩几声悠长的叹气，便没了声音，好像风都吹完了。但是风哪里就吹完了呢？只要听平静的时候，夜晚黄昏往往有几声低嘘，像安命的老人无可奈何的叹息。风究竟还不肯驯服，或者就为此吧，天地把风这般紧紧地约束着。
1: 人民广播电台民族广播，时光走过，留下声音，留下美。

0: 广播剧追风根据红放同名小说改编，总监制吴红，监制潘丽华、陈诚，责任编辑红卫、尼欧，作曲多米星空，编剧陈辉健，导演庆新。第二集。
1: 老师，喝茶。
2: 哟，陆安瓜片儿，好啊！
1: 知道你喜欢喝，这次过来给您带了一些。
2: 啊，余生啊，听如雪说，你们南新在技术上遇到了一些问题。
1: 是啊，还是数据调度带宽优化的问题。
2: 余生啊，我正想跟你讨论一下这个问题。
1: 好啊。
3: 曾国林教授和肖玉生对南新二代进行多次修正，在曾教授的启发下，肖玉生终于找到了数据调度带宽优化问题的解决办法。回到南新后，肖玉生和范小玉带领团队继续投入到研发中。

0: 雨生
1: 啊，
0: 程序写出来了，你看看。
1: 好，我看看。很好啊，小鱼。但是你看这里，哦，还有这儿，这儿，还是得再深入优化一下。
0: 嗯，好。
2: 两位啊，已经凌晨一点了，你们还真要干到天亮啊？
0: 那也不是不可能啊。
2: 别呀，你们已经熬了多少天了，身体会受不了的。
1: 好不容易在技术上有了新的突破，我们得一鼓作气把南芯二代研发出来。
0: 嗯，子轩，你没有必要陪着我们，你还有别的任务呢，先回去睡吧。
2: 那咋行啊，我怎么可能抛弃大家自己一个人回家睡大觉？我给大家买夜宵，都想吃什么？
1: 老母鸡汤。
2: 安排。
3: 南芯的整个研发团队像是打了鸡血一样扑在工作上。在一起工作的这段时间，范小玉被萧雨生的科研精神所折服，萧雨生就像一个大哥一样带着他们艰难前进。经过一年多的技术攻关，南芯二代芯片研发成功。
1: 孟姐，老师，我们芯片测试成功了。
4: 孟教授，哎，您看，
5: 我看呐，这款芯片达到了车用芯片的使用标准，可以推向市场了。
6: 太好了！
7: 雨生、子轩，恭喜你们！
1: 谢谢孟姐，
2: 谢谢孟姐。
7: 但是研发和销售可是两回事啊。
2: 孟局，我们有信心将芯片推向市场。
7: 好，那我就等你们的好消息了。
1: 您就放心吧。如雪，告诉你一个好消息，我们。

0: 如果还是好的，子轩明天开始就会去全国各地和智能汽车企业谈芯片的销售业务。我们有价格优势，相信他不会无功而返的。
1: 如果一切顺利就最好了。你们的小公司经不起折腾。 南新二代芯片的研发成功，给了整个创业团队巨大的信心。他们都把希望寄托在这款芯片上。当王子轩从外地回来的时候，肖雨生和范小玉特意为他准备了接风宴。来了来了。
2: 三汤鱼来了！哎呦，
3: 小玉啊，你这水准啊，都赶得上五星级酒店的大厨师了。
2: 那必须的，穷人的孩子早当家，厨房里的事情还是得会的。
3: 啊，这一桌子贵州菜，闻着都流口水了。哎，对了，
2: 嗯，
3: 子轩怎么还没回来？
2: 对啊，他怎么还没回来？哎，我给他打个电话。

0: 怎么不接电话呀？会不会出什么事了？不会的。是子轩吗？不是啊，一个陌生号码。喂，你是？什么？派出所？
1: 小月，我们回来了。
2: 小月啊，等一下，子轩，你先别进门啊。
1: 这咋的了？
2: 我给你点了个火盆，你跨一下，运气会比较好的。
1: 是，不用吧？他老家的习俗，就跨一下吧。
2: 哎，好吧，好吧。来了，火好旺，来，你跨一下，平安又顺意。
1: 好。哎。
2: 这下好了，以后呢，一定会顺顺利利的。<笑>
1: 你一个硕士，还这么迷信？
2: 这也不算是迷信吧，反正我们老家那边要是遇上什么不顺的事情，都会这么做的。
0: 子轩啊，你说你推销个芯片，怎么推销到派出所里去了？
1: 哎，别提了，我这肚子饿了，咱边吃边说吧。
2: <笑>
1: 边吃边说啊，走。
2: 你吃点肉。
1: 哎，多吃一些。
2: 还有鱼呢。
1: 好好好。子轩，我敬你，辛苦了。这酒啊，我不敢喝，我惭愧。
2: 子轩，你快跟我们说说，到底怎么回事啊？
1: 这次真是出师不利，我找了20几家新能源车企，没有一个愿意用我们的芯片的，其中有一家车企的主管。
2: 还讽刺挖苦，我一生气揪住他的衣领想让他道歉，谁知道他让保安报警了。怎么会这样呢？我们的芯片比外国芯片便宜啊，而且技术也不比外国的差呀。是啊，那他们为什么看不上呢？外国的月亮比中国的圆呗。我们的一个芯片只比外国芯片便宜10元，他们是大企业大品牌，我们这样的小微企业的芯片。
1: 他们不敢用，就没有其他渠道了吗？有是有，但是我觉得不能这么做。你说说看，
2: 我联系的一家造车新势力松了口，愿意给我们一次机会。这是好事啊，但对方提出的条件我们是不可能接受的呀。什么条件？
1: 整套的汽车显示屏系统。
2: 都要由我们研发出来，匹配他们的车型，而且他们不出1分钱的研发费。我算了一下，他们的新车型估计要2年才能批量生产，在这2年内，我们要不停地调整我们设计来配合他们，研发经费起码要达到300万以上。我们这只是卖汽车芯片，那为什么显示屏系统也要我们设计呢？我们是国产芯片公司。
1: 他们觉得给我们机会就很不错了，不想去冒任何风险匹配我们的芯片。只有我们把整个系统搞好了，他们才会试用我们的芯片。
2: 这太……

0: 太过分了，这就是霸王条款。
1: 所以我拒绝了。
0: 对，应该拒绝。
2: 我倒是觉得我们可以试试。
3: 试试？我们是小企业，花300万还有2年的时间去试一个不确定的项目，我们承受不起。万一他们的车型量产不了，我们一切努力都打水漂了。
2: 子轩，你也知道我们是个小微企业，如果我们不找到一个突破口的话，怎么能打破这个困局呢？
3: 那我们还可以想想其他办法，未必就一定要走这条路啊。
2: 我们还有其他办法吗？我们碰的壁还不够多吗？只要有一线机会，我们就要努力去尝试。
3: 雨生，那可是300万呢。
2: 这300万我认了。
3: 好，我说不过你，老规矩，举手表决。不同意这个项目的举手。小玉，你也赞成？
0: 我觉得雨生说的有道理，这就是破局的一个办法。
4: 为了解决南新芯片的销售困境，肖雨生力主南新和一家新能源汽车企业进行合作。经过2年多的修改设计，以及对汽车显示屏系统的研发，车企终于认可了他们的芯片。但他们还没开心多久，又一个坏消息让他们的心情跌入谷底。
3: 雨生，小玉，你们看新闻了吗？我们合作方资金链出现了问题，新一代车型无法进行量产了。
2: 什么？这个消息属实吗？
3: 我打电话去问了，绝对属实，极有可能会选择破产。
0: 那他们企业要是破产了，我们这2年的研发那就打水漂了。
3: 哎呦，当初你们不听我的，一定要去试，现在出事了吧？他们要是破产了，我们南新也快关门了，公司账户里只有不到10万了。
2: 子轩，你先别激动。
3: 我没有办法不激动。2年的时间，我们都做了什么？硬是把自己逼得山穷水尽，万劫不复。你们说，现在怎么办？
2: 我觉得我们这2年的付出是值得的。我们起码研发出了和我们芯片匹配的一个显示系统。
3: 值得？我们就要去要饭了，你怎么还不醒悟啊？有些事儿他就不能试。
2: 不是，我们永远也不知道什么结果。再说了，一家新势力造车企业倒闭了，还有几十家、上百家，我们已经把东西开发出来了，一个个企业去找合作就是了，你不用那么悲观。
3: 有那么容易吗？你是没有出去和他们谈过，有时候我已经卑微到不能再卑微了，大家照样不相信我们。
0: 好了好了，你们先不要吵了。你这样吵下去能解决问题吗？
3: 现在这个情况只能曲线救国了。我建议先把芯片放一放，研发投影机，先让公司生存下来才是关键。同意的举手。我先去。小玉，你怎么不举手？
0: 子轩，只要好好做芯片，我们总有一天会出头的。
3: 范小玉，为什么你总是不理解我？
0: 我支持我个人认为对的方向。
3: 你

喂，雨生，怎么这么晚还没睡啊？我也想你。怎么了？遇到什么事儿了吗？你没错，但是。子轩也有他的现实考虑吧。既然你选择留在了国内，那你就应该有战胜困难的勇气啊。

0: 子轩，小玉，
1: 一晚上不接电话，你是生我气了？没有。少来，每次你生气，你就来环城马路跑步。
0: 是，我是生气了。你明知道我做的一切都是为了公司好，但你竟然也不支持我。以前好几次你站队小雨声就算了，但这次理念上的分歧你也站在他那儿。
1: 你眼里心里还有没有我？
0: 我站在他那边是因为我觉得他说的是对的，啊，我们公事公私是私，我不觉得我有什么不对啊。
1: 公私分明。
0: 是啊，
1: 那你坐下给他吃怎么回事啊？还给他包饺子？你以为我不知道吗？
0: 他经常在实验室里工作起来就是忘了吃饭，啊，我们一起工作，我给他带份饺子就有什么不妥吗？
1: 他是个男的，
0: 他是你兄弟，更是你的合伙人。
1: 好，好，这些我都可以相信你。 但是希望你这一次和我站在一个阵营。今天不是表决了吗？可以再表决的呀。那我还是会选择站在雨生这一边。你，范小玉，我真的怀疑你支持萧雨生是别有原因。你混蛋你！哎呀，你真的！孟菊。
2: 市领导的批示下来了，要我们努力构建起科技、产业、金融、人才、政策更加协同的大科技的格局。嗯，
3: 徐主任，
2: 哎，
3: 你要将批示精神传达到科技局的每一个人。
2: 好。
3: 哎，对了，啊，南新现在的情况怎么样了？
2: 哦，我正要向您汇报呢。南新和之前那家造车新势力车企的合作啊，鼓起要黄了。南新现在缺乏资金。
3: 想坚持下去，难啊！嗯，南新出现了困难，我们不能袖手旁观，我们要全方面的为科技成果转化保驾护航啊！
2: 孟局，您的意思？市里要成立中国科技股，我们要把南新纳入进去。我担心远水解不了近渴啊。
3: 你什么意思？
2: 哦，我听说他们合伙人之间。
3: 好像出现了什么问题。哦，
2: 那这样吧，我们现在就去一趟南新。哎，孟局啊，今天您的工作安排的满满的，除了上午的科技招商会议之外，下午啊还要和几家科技企业签署一个战略合作协议，要不改天再去？
3: 改天是什么时候？
2: 这几天您的工作行程已经安排满了，都是推不了的。
4: 实在挤不出时间了，可能下个星期。徐主任，明天就是挤出一个小时的时间，也要去一趟南新。好。子轩，一上午都没看见你。
5: 那么有兴致在天鹅湖吹风啊？我在想，我们几个刚开始创业时开心的事儿。
4: 那个时候，我们心往一处想，劲儿往一处使，再苦，心里也是甜的。现在好像事情都变样了，你不理解我的想法，我也不理解你的想法。子轩。
5: 有分歧那是正常的，但是我们不要忘了成立南新的初衷。我没有忘记，只是我觉得芯片可以先放一下，等我们积累到一定的资金后再回过头来研发也不迟啊。
4: 但是芯片才是我们的梦想，你的脑子怎么就不会转弯呢？经营企业必须得灵活。不研发芯片。
5: 南新的存在有什么意义？你这种灵活，我接受不了。你这样的死脑筋，我也接受不了。现在我告诉你，我退出。
4: 子轩，你说什么呢？南新是我们的心血。既然我们的想法不一样，
5: 强行扭在一起只能是内耗。既然如此，谁也不要耽误谁前行的路。
4: 子轩。 我还是希望你能够认真考虑清楚。
5: 我吹了一上午的风了。
0: 我考虑清楚了，祝我们都好运吧。
4: 子轩。
1: 王子轩执意和肖雨生分道扬镳，让本就艰难前行的南心再次面临倒闭的危机。好兄弟的离开让肖雨生陷入了自我怀疑。
2: 雨生啊，别再弄那些花花草草的了，过来歇会儿。
4: 没事，老师，就快干完了。
2: 你看看，你看看，出了这么多汗，快擦擦。
4: 哎，好。
2: 雨生啊，你今天到这儿来，是不是有什么心事啊？
4: 也不算什么。
2: 还不算什么？你看看，你把我种的太阳花都当草给剪了。
4: 对不起，老师，真对不起。
2: 没关系，没关系。说说吧，遇到什么困难了？
4: 老师，子轩和我们分道扬镳了。
2: 哦，这事儿我听说了。那你是怎么想的？
4: 我觉得我迷茫了，我真不知道南心还有没有坚持的必要。
2: 那我得问问你，你留下来搞芯片研发是为了子轩，还是为了实现你的梦想？
4: 当然是为了实现我的梦想。
2: 你既然不是为了子轩才创业的，
3: 那他的离开不应该成为动摇你决心的因素啊。
4: 可是现在国产芯片的困境大家都清楚，
2: 人呐，不能总是处在怕的状态，裹足不前我认为更不是一件好事。既然你留下来创业，那你就不应该再怕这怕那了。当然，如果你真的坚持不下去，
5: 那就和我出国吧。
4: 如雪，你什么时候回来的？
5: 刚到家。
2: 好，你们年轻人聊。
4: 好的，老师。如雪，
5: 嗯，
4: 你怎么突然回来了？你不告诉我一声？
5: 想给你个惊喜啊。
4: 是够惊喜的。你能回来真是太好了。
5: 余生，你的事情爸爸都告诉我了。子轩和你们散伙了，南心是撑不下去的。像你这样的博士，在国外会很抢手，会有很大的平台给你发挥。
4: 说真的，我现在心里很乱。
5: 我能理解你的感受，但我希望你可以面对现实。
4: 现实，
5: 现实就是国产芯片的研发会是一条无比艰难的路。
4: 这我知道，可现在国内飞速发展，南州科技产业链条也越来越完善了。
5: 那现在南心怎么样呢？
4: 如雪，你不是一直很支持我的吗？
5: 没错，但是现在子轩退出，你一个人支撑南心真的是太辛苦了，不想你再这么辛苦了。像南心这样的小微企业想活下来是很艰难的，我不想你困在这里，你应该有属于你自己的广阔天地。
4: 我知道你是为了我好，但给我点时间，让我考虑一下，好吗？
5: 嗯，当然可以了。

0: 肚子饿了吧？
1: 嗯，
0: 想吃点什么？
1: 去城隍庙喝老母鸡汤。
0: 好，安排。我接个电话。喂，小玉。好，我马上回来。
2: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剧《追风》第二集，剧中人物萧雨生由陈光演播，王子轩由李兰玲演播，范小玉由秋秋演播，曾如雪由严萌萌演播，孟春由武凤春演播，曾国林由赵树人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王丽桦、白文显、巴赫、张凯等，旁白季冠霖，录音制作陆子，录音助理汪雨辰，出品单位合肥市广播电视台。

0: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时代新征程新伟业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咱们下次节目再会。
1: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2: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1: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3: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1: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4: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1: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5: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6: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3: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4: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2: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5: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7: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8: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9: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8: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9: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8: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10: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9: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

0: 中央民望关切农村联控仪。
1: 中央民望关切农村联控仪。
2: 他的你，三九零两站列在数据推送仪。
3: 新格里尼公康姆斯，想了三九零两站列在数据仪，听听三九零几能团组呢？
4: 在你日不谈就做今日不对狂别了古地东国西边习近平去组团开启了连着三不穷的国堂
3: 李强给北京土都是南外国了
4: 赵乐建议给了这些出版他这么南外国了
3: 怎么连出版促进土罗就对马了台湾他只要有些里边出席的每天马街边国的作业
4: 想听第三句的去能听习近平那么些了呢
3: 第一个问题别问你去习近平习近平给你下了前年的不谈几座前日给北斗空白了关地东决铁组团开启两年中国前年的不谈几座前日给让点西街马拉拥有了准地中国吃话谈怎么领给吃话民望给吃话退了给吃话接了连铁位列国家国系电队当学加急前年的不谈几座前日特别给列队别习近平习近平给组团开启列前年的不谈几座前日了才对通信南瓦抗力全不谈前年的不谈几座前日也必须控制了关地冬季卡桥三段能源组团开展的共团团结也不前年前年的不谈几座前日也必须控制的南北三八互打对敌中国南北停了间组团下去落出他都不需要铁卫忙完结束不要继续送图积极主席习近平给党给促进交接把作出前年的不谈几座前日特别交接党中央给特别规制拉大了团结年代接不谈宋真年军权接班现在三队团、日雄三队、七德三队接了关地点点当心，人团点别新旧重叠卡几段列，党团结合起来给内部事务部相对内点学员接点人员。中央党给落着结合西进六零一，村里团基础人路六九八主任董振华一，党给落着二八图杨塔别七四一卡教堂、日雄一卡教西松，头头八松土团结接点，党给都市进党列团给特别开展点部的总管。党给三队日本雄鹿给马拉建团，日南建给新旧切地了关地东团，日雄给苦旅也不准吧，日雄给一定了再送两部雪花，从这解决了关地东这个贴，俺最党给落这跟着点点俺苦念，我就切记了点点，党给切图谢天明的所用团，党给切图特别俺列了把队员关系送图，你同九州旅到俺别次有九队人呢。接近书记前年的国堂基础前列给列队兄弟从队头南北松懈开进了七点七个清华落平中共党给陆剧堂登组行就看给院长选拔相会经济从这铁大托别在位九几年陆军习近平给苏新南北党中央给球队内地闹堂习近平给退了不撒别中国科学点别基础人路一公别

0: 체리다 튕비 주지라 라리유 직접 조지 시진핑기 주둔 개진기 나서로 듄규기 카초 세보로 된바타 자외 지송슈유 고대낭규 나라네 톨롭기 룹티 체십기 특조 당보로 시주디 체니 제보타 지소 체리기 심주 격분낭 롭종 띵섭타 릭숑 심주타 체티 지수 균투토 띵섭도 당디 Senyi Rikbata, Jitsu Senri ki Bhutu Kongpi la Gundi Dongchi, Rengi ki Dupshu Jitsu Bhutu Yinshi Songtu. Ningxia Jitsu Senri Kang, Jitsu Rikbata, Chimlu Rikbata Simchu Soyi Simchu Ba, Li Bao Pingki. Jikip Shuji, Senyi Rikbata, Jitsu Senri Pekete, Dengzhu Simpa Nangyu. Ngarani Dena, Nubju Sekui ki Pekete, Senyi Rikbata, Jitsu Senri la Guigu Hachan Simpa Tu. Nganzu Ngibar Tu. 宁夏以千里日不谈，几所千里配给东居西北两者谈，芒族以千里日不谈，几所千里配给东居铁一日过了，大街行就丁色不切的。宁夏以边州谈，几所铁北头孔别谈，中华美丽集团所别都市颠簸的俗气，俺随千里日不谈，几所千里给北国人给立即北就沿线送图。吉克书记习近平给，江南三百多，铁路三百中国解决点被几所领导的工别组织协不谈。 当给军用国际军用团提了军用计划，当给三队人数马拉基马拉建塔人民建给新旧团，切记持续十度动画。中国千里这部团，几所千里给让点细节马拉军用的做法。中国计划团，怎么给计划？迷茫给计划？退路给计划接了？连体位列管计划团，千里这部团，几所千里给北头孔北给南部三部虎大对的。 中国南北停留间足够强起，落住谈多数体外忙话技术培训关系，面对难度。哈尔滨所里落不进，马克思进入落不进，给人节目化，严禁空气。吉克书记组团开进去，吉所村里下下批给他，日本巡逻了第二天，免得所用设备来顿了，短距离开车三段难就不谈。让到俺吃完西的连对不对？日雄去认真连给到今天。
1: 六七六零七，那段西多七八趟，日雄新旧区干列三话，马克思进入及日本巡逻团，民宿进入所，日前谈平均两只用完了工地动画接起的，新旧区通过七路东区沿线送油不是？西安进入六七，马克思进入六零七，不让被新旧罗马牛刚刚去，吉克书记组团谈啷些开心，拉达的团购七八了，唐突当给三队日本巡逻，六七动画新旧解决的连接安唐部的今天。 每个人的日常开销的，各个配件的全用它，日常所用的各个区，你们这些的。中国千里这个团，几所千里给让大细节买了，拥有的堆积，许多都不需要立即补贵些送油不是？毕竟企业给六千，马克思领着六零给原装选拔，王曼前去，企业给一日给投入的，马克思领着了新旧团设置车站具备这些别明显给特色的要求。
2: 中国开学点被青年人不谈，几所村里所办的工地动工呢？中国开学谈，中国人们觉得点被热些嘛啦，热些嘛啦，当局嘛啦所做具体的兄弟点的，怎么呢？中国巨量阿拉伯也不投票了，工地动工是送油不是？第一个来看呢，比外呢最，中共中央七七九个军来委员，给这些看起总理李强起，次日接见你北京图都是闹事，况且比如说天气女士批给动工谈。 停止进去天亮马拉足用七九块钱，进去组织习近平去南溪开前堂，组团共团来到团购顶色前面，密特人流团，安全苏州来人，南溪顶色七块钱固定动画堂，三队批给他用七八，牛肉吃点，我在铁道动画，人流居民人住人包了固定活动动画，密特人流去恰巧用堂。 丁色比女主苏州来日了，各地首先动物节前年，便做了批改区闺女三八堂，三只三八，康桥基新堂，三对七个，是两座南院。李强阿姐说，毕竟每一区民三对地内参与工资堂，小米两块参加参与公司的批面，人女区民两只三对堂，天来批改给我住了三八堂，起来给新住三对重置堂，天在南，那不米这问堂，过去级别这么多了三八堂。 天气刮刚都偏热，人类所住堂，表在十几所间的酒店，听到闹事。李强去，人类居民抽调居住比疫情不同，自身所住，九七三八所，六七三八年，每天人类堂，完全所住的是，人民币给单位，几点开始应变，门市新住堂，各自定位六七高住，中间去六七休息一下，群体啊，商量决定。 两只三对他听练学习低谷掉他出现十倍听在他刚才路了人类特区他从这么来说三对才给高三年人类居民听练不对批给用过了第九六点七个四点二月李长期现在给孙树年规矩了多月人类居民听练批给动画盘通加几位让也可以冲着细菌还将起我他听练其他恰上话比如南北普通错误接近三十点五千年西根机会直接三十塔六节开进去直接通过算去改变数据比如要不起不塔最终第三塔熊共给了算去直接三百比如可够追求了规模动画底下一年级别温州财经话人类居民抗拒西根新部比如请求了改变起不接近年老龄区与马切板那天套聚谈你就进步的机会是那种难语。李长期明二美特人类体用牛龙岸温泉所准的这谈念至丁色七星月别天气所准其大谈天练南板更多丁色着星月。所准的这颗空气美特人类套南板西边巧去两大丁色七年。随军天烈给了贵人波塔萨特天烈给马切牌都不吃动画中国天烈给孙虎大姐奇怪天三边人类所准恐比抗拒动画塔此时内吃塔西天明年地狗地价给连接了凶灵脚把连日期毕业进步塔人类马拉三边比较了脚脚起把天三边人类直接塔天在心中三边了规模动画中年烈士成绩人流监督的话日语国际动画女主女主十学从把批给动画听练马拉超用年冲击用玩国际动画节七个月西电那月李强期克烈期三对七百女把对别抗力接不他克烈体外忙为心术三别拉忙为东秀七路东口的脚表七把听了西松念头搞着七个了兄女脚把十速取过他天气所致你的共同谈宗纪十足所有这么十步人类经济人波来估计动画人类天在他人类十足连南三不他马比三不对不接近你提为李炳啊天烈秋秋的人波来秋天他蒙作起作为鬼国共鬼是那种那语盈利他无证龙体得信不他批不着闹事
0: 这个六年被别人追给用密码推送九年文员天刚给文员长赵乐建议采取建议毕竟密码操控节目了给入企业准备发布 H 为例的基本能源赵乐建议主席习近平他过年也可以过这名的特区你这话中国他给入企业玩的特区肉的这话做不谈穷人这话必须做不谈恰巧这边空白的那么多决心语中国给入企业的连图给个女别做大给推梦文字给钱推荐也不欠钱中国党给了企业特区肉的这边能团军舰没把它配送措施东对于集中于赵乐建议给了企业团员准备能台湾党新疆党这个月吧平壤党这个月吧香港党这个月吧主要民托党所给那段天中国冷却来解决的能否了中国托起起小军营了给了企业民望给让点党国起不谈让给个给解决党参别恐怕也能被托月吧了而新解决的小军营给了解你据其南京人兄弟期间他每次修根及年龄结合安全及车型影片中国给了解他连图你片年龄军军结合他美特人类他成绩变就保命女居所杂大的客观及年龄加激动了他美居人类及比例舍不得动了他罗布索他人类与国他军队所客观及年龄同时变化充满肉类了兄弟节目年充满人类我们老年大的话界强调于这点能源赵乐建议中国研究密码推送机也如今也出现了别的他年龄定时限定前岸无用天刚谈穷你杂技走穷密码推送机推明他出名玩的给杂技中文舍不得动他真做他德国列顿他军队中为空别军抗协别组军所给出现的明天别的他偏最接近的今天求你别问你的年龄了真用给苦留三不行军队预计你的能源赵乐建议谈吐中国龙安县给七十个中央被占领团也给恐怕七十个集中给支援的最无知能源八百二十五里给了企业中国企业在听了接送他几个需要团中国党联图也给女兵特区肉的这话军械没把的恐怕用完了工地当年给其集中团给其顶了了念头松军强队员给了企业给其南京英俊南湖大兄弟边州牛总团人类所

0: 체계 개진 중화 통교 도지 제도 사그시 터통 콜롬비아 록친키 균투 피게디네 기 주진타 냠제게 초기 균투 피게기 탁주 취시 타게 주시 겐코르여 사그시 밍아르 콜시비 넘시 냠니 자 창토 조신 유바타 콜시비 넘시 초르 주츠 원세 퇴바 갸츠 쿠르교 말라 균투가 고르투 조신 유 俺最你把图讲到了这了秋狗七狗所动画他女库马拉奇天多了滚地动画色心皮具其他零所动画那次都是东层脚吧先狗色心拉索七吧三位我给他色具天对女吧切入动画所七鬼被文字切狗色个是体贴中国女吧切七年切入着心一把他讲到了这开空贴怎么给顿车脱立于边 계급现代坦,讲到天庸秋秋了,可为年前坦,拆迁年去前的,查去外国托年,快乐西部,能西更多了,开得着起,立即被国别文字起个预备性。三个是,米仓马,年去托别,军退批给文革级别各自呢,西的坦,年来了托不来,东土坦,开心安顺了托面,中国东北快乐西部出国前不西,
1: 给自己做给确信安顺其三路东丹提托罗瓦给前天别特朗普顿前月节就有不是中国学院传媒他杨塔维路域美丽给西北亚团结也确实母体蓝年罗森集团给给给他娘破了班这的别准绿米也为下的雨林铁轨勇气规地动他社会系的电力他他的给狂别切脱 中国读书里给培训于他，阶级前辈建筑科室安排的签约。你先看主席近平给俄罗斯人民这边给个给，俄罗斯比阶级今天哈里的他严肃能个，为啥是贵给西的他典礼送给他贵的东外天，断水西对南线，况且西的人民也在对他阶级党员给在对，阶级亲共也在对接他用他。 提醒批给他的家了，监督他用车轨线内线哪有事？断水线断哪话题？中国企业现在的规定他没处参照车他，传媒台北当年偷偷派出所托米团别恰些三月拦住他，别准火大车往坑里村把的车的，为啥他出库是归东都来车他？有人得空问句了车子，中国确实断语。
2: 给及其作业中小业段面对区西业为啥是归去密码业早为开篇他为主凶场来洗出的社会他呢怎么给西的电力了长女年别文字前有事西的娘呢他用这个呢为啥是归去刚刚是我他社会有人得会用为蒙是开心事实为啥出过结构呢偏出几了几点银别卡车的面为经济事实
1: 退步咋咋拖，二三十年，社会他阶级也提上给西的嘞，接着去过。所以，阿拉他一连玩了六个人星期，团结用过来规定当年，巴勒斯坦给缺卡军事业，团结人民解决了规定当他毕竟给扎达姆拉，明大规划把他，天呢，巴基斯坦他让他出过他，人民为啥是归去？ 西的电力拉出全国过来去，全国抗俺对面派来。中国企业偷偷派出什么托，通知他全面拉规定东桥太阳节的。咱们为啥给出国阶级的米团别吃些些物他，推磨给文件寄的，偏出一起切入勇气，给些点面南部对面切的。中国企业为啥出国阶级的话，来送过来，代表了些的推磨他，确定，娘们。 军队界也为啥是归他？错过是归给电价准备些军队的规定当年，是归他阶级时的娘们也没是点妥当信誉。阶级给党员点数钱个呢？为啥是归给是的电力送给他？是归他阶级给开往偏给东区的建设区外对外拆迁事实。党员呢阶级卡他拉巴托，阶级偏给中心别阶级给恰是电视新闻别。
2: 提来再女当面容，为啥社会界密码呢？社会贴那不我们也没，为啥社会界来段他的社会阶级卡也让档案他绝过？中国企业为啥来出国阶级也当网贴点下他？
1: 我们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 其实去年也能说干落前面中。娘们的给错苏醒托前面给及马拉塔给及这里蒙西的前面给及这里蒙娘们的给错给增及给蜜语塔扎对蒙西的前面给及这位是在车西街松江塔基托前面 皮杰塔人家来京东车给你为啥是贵给西地塔电力文具的塔他给狂别来贵地动物扑皮的给去洗洗洗人家你皮杰给文具车给塔皮杰你人家给银送银女局长们娘们的钱呢将都出去了若然切不呢行李来在娘们去给其他托这心地被拍了 中国塔为啥出国给客户的皮件也两名比例活大签约。却场面为啥出国给客皮件东西可以有三个对过。中国车也为啥出国给客他两套中国南北停留间给国个两句签订。四国皮件他电价也蒙西电套东西也。对此西部年为啥出国给西地冷不塞我的签约准备得不是。中国西北准备他杨塔为陆域。 美丽街西北亚团结也确实没退了呢。罗森集团企业给他念头拉单车的，别准后面也为啥有人得亏拉贵的他，社会时的电力他他给狂被切脱，中国多数来给别给他，给个前辈跟着苦心问把他切给人。
0: 你家你东家明年是做出了FGK与国促亲，老FGK村长创建的德本托措不是。从头托FGK与水库系统迅速给清白中国南北比例洋洋签约。推荐德地建给此局给推蒙文字呢，俺孙南北团结扩展集团盘，中国与国联系给推米他FGK给客卡给正从玩，比例定色签订。从头托俺们来从来给国个三江矛盾签约。 老FGK总统拉莫普斯也促进其在国托，如果连日天，临近FGK给客忙不用问的局呢，明日给托不谈村不谈，便叫皮给了工地单位拉去开钱，昔日结算不谈。况且给客看起FGK公司前面能够去，如果得的进了工地单呢，中国所给创着假期的胡大单的，如果连日给FGK便叫皮给了工地单位内部准备去规避，不归亚那话事。 重新从玉托FGK包包级别给准备快速查证玉国团在他目前二看提醒各级客车公司忙不及，念头真不能切不是。三这些不谈，看他们吃过，尊重可以开店所配送草莓这套西部通空机，快乐西部玉国来日玉竹创办俺们那个牌通签不可断切又不是。 临近FGK，如果重庆人，临近FGK是群企水团，采取脱水机，如果政策给拆洗也不谈。各地重庆企业团组内，财产没变，临近FGK，临近FGK如果变角到期的话，是不提也不谈。临近FGK给客秘书增人给证书创办，给的秘书怎样个谈？给客谈社会协助行政企业女主创办，切断咱证书难受给一万个月不是。 给客先去正规托南美比亚谈安古拉嘎本，莫如挑事做。FGK给客给如果开来给极端托针对切的，让我给如果开去了明年其他女界谈，切过哪只女局？从林卓新所看见团子昨天托文就切不是，莫准备去边角部长莫哈提三个月接着谈的能个，莫准备去了吉利。 年冬团结站去促进他配送草被，如果通空预备，如果他马叫送这车给你，给客提便叫那么几片片给开车开进行驶。中国七个月国春节民工被读书还将全部预备，俺从中国谈如果两来七个月还将通勤七个月结束不谈，况且头痛，因为老些人没准备去，给准推荐特地间去其他不谈，城市间去来的准呢，最喜欢大车的。 中国如果话体外忙为一万个月计就遇不上。 lo Afrika yugor ju, isi atan si di gyatso chemo kwe ki jikyab jinyir mangu di we. Zhongu ni, Afrika yugor li ri ki jubye yung kong ke chen shikshi. Lo Afrika yugor ju ki, biti marbo tang, bichung, kyoyin so, le di su, shung cho ki ang da su ni. Zhongu yugor war, lo Afrika zidu denbe, yun chung tang, namang ki si bie nan cho ngo jui chepshi. 中国老夫人的预国主义成经经期年从母体定色度大年可主公司谈预国年从从吧三年预国年龄康节谈年龄节局的兄弟给的中国预国的话我虽南北预国团子体外忙我扩团起个银鞋松不是年冬假面你说这样的了老夫人能是不一顿上为预国来团康期切切谈陆地预国的秋退马拉期推荐贵别得地切得对年 中国预国的话，特别推荐贵别学术课程签约。老阿弗里克预国主席陈锡林问吧，你懂下面你说怎样了？老阿弗里克预国团约看中国预国话，每天西征阿东生约不他，第六每天趁阿来给人约不是。中国预国来这个团米送出双啊，个别操心了说约不是。 Afrika gejru yugo chomrar sabshu chikin lo Afrika chen yi Afrika geji yugo chayu gongsi suydu ba liu yin na yi. Afrika tunmo mo yinbe yugo tunkong yuwa ta rengchung zinjong ta jizuo ki sibe na cuo ki yu su kumsi si jikdo du bi. Zhongku yugo rwa tiwai mang wei yi wang gu xin yu ji song yuwa shi. 因为罗先生中国预国为预国期待俺为那么监督局内俺是预国他年龄预国的期独自我是特别特殊情愿中国预国为下对他把林咱们去预国南北移民清白体为土木们因别用错特别几个预国他前日了单位决定作为冷替他该是二人我应该不说给预国团子人心别穿三百克心预不是
1: 年初的马布西基七十九年年初被瓦尔丹纳伊斯兰基总理内塔尼亚胡塔尔里总统特朗普尼基年底的卡巴达内伊人拉拉里亚马克顿察觉被西北国拉追逐了签约时伊斯兰年初的伊斯兰基突然变利西基接着塔内年初被瓦尔丹纳内塔尼亚胡塔特朗普尼基
0: 做伊朗拉拉亚马顿东地东西北国拉垂头的签约及协谈，比如提，其实伊朗的美国马顿察觉拉斯协议，伊斯兰他二零一届批准了南京阿卡多州国家协议及协约时。新格林格，公司内层严重受牵制，我们就来谈这个原因。内层监控难看，这是上不拉些。
2: 下面听见的模特，俺就听他们透过这设备来参加咱们三角那说。
3: 地摊呢，看上去社交订阅。巴西刚给这年安大的设备呢，就是团圆团，西皮的给车站三不通突变，落地不难瞧。
4: 前我对咱吧，擦糖啊，这农场就比呢，地摊里也偏到越是。
5: 地摊呢，看上去小不多月。
6: 谢了，这边这里啊，恐怕加百不人呢，最近落地用途个些。
7: 这个住的咱把干活的兄弟呢，吕军用外卖菜，很多呀，啷个人改变你就来越多个的。
8: 地摊呢，看上去吃难越。
9: 看你一碗吃呢，通过养家的偏食东土。
10: 结果吃吃，龙珠羊食吃呢，地摊呢偏多千不要吃。
11: 地摊呢，对摊那么贵都托囊吃贵别，千万细心。
12: 吕军给干了，我将给军心给，地沟给苦了，俺来压都住不着。
13: 地摊去中国，俺就藏买俺们都送用去。

남목의 튠지 폐개기 남내 년전쇼 간들힌제네 센신바니 중야미마 군급 룽친 리군기 폐개 진람이

0: 귤쿠 나와 냠바
1: 양주 추치트바
0: 셰지 일르지바
2: 냠나 쪼에 추바
0: 투미 케주 뎀바 미리 양년
2: 미리 양년